好的，北京时间上半点正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6度，最高温度26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5度，最高温度23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5度，最高温度23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南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盘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昔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

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主要内容包括破解儿童用药研发难题，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规范医疗机构儿科制剂使用，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健全支付管理体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7日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喂，囊病。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

0: 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今晚上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8:12，你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河北卷930卷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8:00至9:00档的早安健远。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不为明天而烦恼，不为昨天而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连日来，一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猴子，显示其坠崖的视频呢，在网络上传播，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认为呢，该男子的行为不妥，留言称这次站猴子这边。为六日晚，记者从峨眉山景区管委会获悉，该男子目前已经离开景区，景区、公安、林业等多个部门正介入调查。视频呢，从5月5日开始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视频里，峨眉山景区雷洞坪附近的一处步行道上，一只猴子呢蹲坐在护栏上，双手剥橘子，正安静进食。突然呢，一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显致猴子坠崖。事后，该男子嬉笑着跑开。视频发布者称呢，该男子的行为把猴吓一跳，把我也吓一跳。大量网友留言呢，认为该男子行为不妥。有人留言称呢，这次我站猴子。也有人就该视频评论，这不是开玩笑，而是漠视生命。更多的网友

又追问事情的进展，称猴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有个说法。5月6日晚，记者从峨眉山景区管委会获悉，视频中的黑衣男子呢，目前已经离开景区，景区公安、林业等部门正介入调查。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郭刚律师告诉记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1条、第48条规定，该男子的行为呢，完全是一种非理性之举，若后果是造成猴子摔下悬崖死亡，则是一种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行政上可能被处以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官方说，但若是猴子主动进攻游客，危及游客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猴子损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第3款的规定，游客不承担法律责任。记者注意到，峨眉山猴子为藏丘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由于长期生活在佛教名山，故被称为猴居士，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以多种植物的叶芽果汁及竹笋为食，兼食昆虫、蛙、鸟卵等动物性食物。景区自然分布约15群、500余只野生猴，既有一定灵性，又野性犹存。长期以来呢，景区禁止游客投喂野生猴、招猴、逗猴、戏猴、抚摸野生猴，更是严禁游客瞪视、追赶、惊吓、吼叫、踢打或刺激或攻击猴子的动作。5月7日，峨眉山景区发布情况通报，近日一则匿男子在峨眉山悬崖边推搡藏丘猴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引发热议。对此，景区第一时间开展了深入调查。据查，视频之事呢，发生在2026年5月4日下午，地点在景区雷洞坪区，并非网传危险悬崖危险路段。一男性游客游经此地时推搡路边栏杆上进食猴子，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县景区已查找到该男子并核实了其身份，在调查处理过程中，该男子对自己的行为也进行了认错和道歉。该男子的行为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定，为此呢，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景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河边男子步态诡异，几名学生直接报警。四月初的一个傍晚，江西省宜黄县几名学生放学回家，途经县城区某河段人行道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名步态异常的男子，他浑身晃悠，脚步虚浮，连站稳都有些困难。这一幕呢，瞬间勾起了同学们的回忆。不久前，民警来学校上禁毒法制课的时候呢，特意讲过吸食上头电子烟这类新型毒品后的典型反应，正是走路不稳、意识模糊、没有丝毫慌乱。警觉的同学们立刻冷静下来，快速拨打110报警电话，向接警员清晰地报出了男子的具体位置、体貌特征。接到报警后呢，宜黄县公安局凤冈派出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迅速将这名形迹可疑的男子成功控制。民警发现呢，该男子神情恍惚，问一句话答半句，言辞呢还支支吾吾，闪烁其词，种种表现呢都印证了同学们的判断。随后呢，民警依法对嫌疑人进行了毒品毛发检测，结果显示一吐米只呈阳性。面对检测结果，嫌疑人陈某某如实供述了自己吸食毒品的违法行为。目前呢，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近日，民警专程来到了这几名同学所在的学校，在班级里为他们颁发了印着禁毒小卫士的荣誉证书。颁奖间隙呢，民警向老师详细告知了案件的具体情况，叮嘱老师们后续做好学生的引导与保护工作，既肯定了同学们传递的正能量，也建议校方以规范方式将这份荣誉与精神鼓励融入班级管理，让这份法治正能量在家校共育中传递开来。之后呢，民警就地变身法治老师，给全班同学

却上了一堂接地气又生动的禁毒宣教课，从新型毒品的各种伪装套路到发现吸毒可疑行为后该如何正确处置、及时报警，林清讲的细致入微，还现场发放了禁毒宣传手册。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

0: 是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他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靖远与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8: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区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8:00至9:00的早安健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县电视台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269 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郡县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责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七个督查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5个方面考核内容。

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医学服务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

0: 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喂，囊蜜。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毛，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7: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远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16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3度，当前气温14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3度，当前气温14度。和美剧院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校园餐既是营养工程，更是良心工程。去年以来，靖远县对靖远一中、二中、四中三所高级中学学校食堂实施全面升级改造，通过硬件提档、管理升级、营养优化，以一顿热乎饭撬动教育民生。

下午3:30，记者来到静园一中学校食堂正值晚餐加工环节，工作人员身着统一工作服，正有条不紊地进行餐品制作。后厨地面干净整洁，食材分类存放有序，各空间分隔进一步完善，实现了人员有序流动和菜品运输安全。

如今的靖远一中食堂与过去相比早已焕然一新，不仅菜品更加丰富多样，注重营养搭配，荤素均匀，粗细合理，充分满足学生成长所需，口味更是不断改进，菜品可口，选择多样，告别了以往单调乏味的印象，安全健康又美味的饮食切实保障了同学们的身体健康，让大家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为更好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坚实保障。

沁源县三所高级中学食堂改革后全面推行食材同质、菜品同价、师生同餐、公开采购、公开带量食谱、公开加工过程的三同三公开制度，从源头进行管控，让劣质食材不规范行为无处遁形，让后厨成为明厨亮灶，让监督无处

食堂改革带来的不仅是环境与菜品的提升，更是管理模式和责任体系的全面升级，一系列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落地实施。从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到餐饮的消毒、食品留样，全程闭环管理，全程公开透明，让改革成效真正体现在每一顿饭菜里，每一个细节中。用扎实举措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让学生吃得健康，家长倍感安心。

2023年六月，李媛媛从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顺利毕业，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同年八月踏入晋源县第六中学的校园，正式开启了教学生涯。

他深耕初中英语教学一线，同时担任九年级六班班主任，将青春与热忱全部倾注于校园。从高校学子到人民教师，短短三年时间，他快速完成角色转变，扎根基层教育，用扎实的专业功底为靖远六中的英语教学与班级管理工作注入青春活力，在平凡的教师岗位上稳步前行。

作为班主任，李云渊始终践行陪伴式教育，用真心、细心、爱心呵护每一位学生成长。他真心贴近学生，每逢期中考试前，都会为备考焦虑的学生亲手书写鼓励卡片，用温暖文字缓解学生压力。他细心洞察学生状态，从作业的错误率精准梳理学生知识盲区，从课堂表情及时捕捉学生的情绪波动，全方位关注学生学习与心理变化。

他将爱心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用真诚打动学生，营造出互信互助、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构建起温暖和谐的班级育人生态。

执教三年来，李媛媛潜心教学，倾心育人，收获了累累硕果。她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多次获评校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所带九年级六班班风纯正，学风浓厚，多次荣获校先进班集体称号。在专业技能提升的道路上，他从未停歇，积极参与各类教学赛事，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先后斩获晋源县班主任技能大赛二等奖、县第二届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活动特等奖、甘肃省第二届活动一等奖，用亮眼成绩展现了青年教师的过硬实力，也为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近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化等区域缺失、枯死、场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的修复，以精细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

布置现场一块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除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

据了解，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干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成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海角也跟我走，
1: 决定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3: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2: 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5: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6: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7: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7: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

0: 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静源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有声听书一路相随。

0: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相约智慧静院。
1: 早就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志愿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志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志愿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为期五天的五一小长假落下帷幕，靖远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人气高涨，秩序井然。全县依托独特的黄河资源、厚重人文底蕴和优质的乡村生态，全域旅游多点开花，业态丰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圆满交出了假日文旅成绩单。

五一期间沁园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短途游、亲子游、文化游、夜间游多点开花，旅游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全县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了5.02%，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7.98%。

作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净月水岸三河景区，以农旅融合为特色，全新升级草坪露营、户外烧烤、星空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项目。白天游客打卡黄河水车，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景区，亲近自然，乐享田园。入夜后星空帷幕，晚风为伴，篝火熊熊燃起，游客围坐欢歌，翩翩起舞，沉浸式感受夏日氛围。

华当初上靖远水街，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与精彩国风演绎，成为假日夜间文旅消费核心地标。五一期间，靖远水街夜游人气持续攀升，灯火璀璨，人流如注，美食演绎休闲业态一体联动，点亮夜间经济。逛水街、赏夜景、品美食、看演艺，成为靖远假日消费新时尚。

法泉石窟、呼兰山、虎豹口等景点各具特色，千年石窟古劲悠长，铜色细致，传承精神，吸引游客探寻丝路韵味，感受红色文化，研学游文化体验游持续走热。

特色采摘农家美食，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乡村，亲近自然，体验农家生活，品味地方美食，有效带动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业态发展，促进群众持续增收。

今年虎蹄假期静源县以节促旅及旅新闻，推动文化旅游生态乡村深度融合，不仅激活了假日文旅消费，更展现了靖远全域旅游发展的强劲势头与广阔前景。

近日，白银市第五届足协杯足球比赛顺利落幕，晋源县代表队凭借出色发挥一路过关，成功斩获本次赛事冠军，用青春力量彰显了晋源足球风采。

参赛的近年县代表队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青春之师，队员均为18至22岁的青年球员，全部来自庆远二中在校学生和从庆远二中毕业的在校大学生。年轻队员们在赛场上弹打感激，默契配合，展现出扎实的技术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其优异表现的背后是庆远县多年来深耕青少年足球发展的丰硕成果，

近年来，静源县高度重视足球工作，将青少年足球作为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不断夯实发展根基，完善培养体系，坚持体教融合，构建起科学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模式，兼顾学生学业与足球训练，着力破解学训平衡难题，同时健全足球训练与赛事体系，强化专业教练团队建设，搭建多元化展示平台，持续提升青少年足球竞技水平，为青少年足球人才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次夺冠既是对靖原县青少年足球发展成效的集中检验，也是县域青少年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接下来，他们将代表白银市征战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足球比赛和2026年甘肃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日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首歌叫《死结》，写尽爱而不得的窒息。歌词核心意象是死结，比喻感情里无法解开、越争越紧的困境。不是激烈争吵的决裂，而是渐行渐远的冷漠。没有告别，却用缺席判了关系死刑。

爱循环，清醒又沉沦。恋人是李荣浩2024年收录于专辑《黑马》的抒情曲，由刘嘉欣词曲，李荣浩包办编曲制作与演唱。歌曲以生活化细节加复古氛围感，道尽成年人分手后反复怀念、清醒沉沦的矛盾心境，是首创劲极强的遗憾情歌。

这首歌以晚风、霓虹、街角为核心意象，构建都市夜晚失恋场景，执着又戳心。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

0: 哎，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9: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2: 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8: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最近 AI 席卷了各个行业，不论是电影行业还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广播行业，那车会对 AI 运用到什么程度呢？它会席卷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一起来假设一下，或者是瞻仰一下。目前来说，自动驾驶 L4 全面常态化， L5 局部试跑，城市啊、高速、园区、港口、矿区全场景无人化，方向盘、踏板成为历史的一流选配件。那车不再需要你开车，只需要你下达意图，15分钟后会到达机场，避开拥堵，路上把工作邮件处理完。这是一个微博网友的大胆假设。我们再来看一个，说座舱方面你会有哪些期待呢？也有可能它会变成你的私人 AI 管家和第三空间，全息交互加脑机轻度接入，像语音、手势、眼神、意念及指令，车内没有实体按钮，像情绪健康实时监测， AI 捕捉你的心率、微表情、脑波，自动调节氛围、音乐香氛、座椅姿态，累了自动切换睡眠舱模式，车路协同，全程智能交通神经网络，车与车、车与路、车与行人、车与云端，毫秒级的协同，交通事故接近清零，拥堵基本消失。

且呢 AI 可以捕捉你的心率、微表情、脑波，自动调节氛围、音乐、香氛、座椅姿势等。车与车，车与路，车与行人，车与云端，毫秒级的协同，交通事故接近清零，拥堵基本消失。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见效，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喂，哪位啊？
4: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山。
1: 现在油价这么贵，主要是核心原因有三点。首先是中东的地缘紧张，全球约20%的原油要走霍尔木兹海峡，最近一直有封锁护航冲突预期，风险溢价很高。第二呢是 OPEC 的持续限产保价，沙特、俄罗斯等一直压产量，人为维持供需偏紧。还有就是库存偏低，供应链没有完全恢复，即使马上停战，能源设施的修复、航运改道、库存补满至少需要半年以上。那正常油价大概是多少？那按照国内的主体感，便宜的区间92在7到7.5元每升，那合理的话就是7.5元到8元。现在的话是接近了9元，那按照7.5元左右来预判的话，那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迎来它的正常区间呢？首先我们来预判一下情景一：中东慢慢缓和，最可能是基准形态。2026年5到6月高位震荡，2026年7到9月的话是会回落，但是仍然偏贵。10到12月的话是关键窗口期。那如果说中东很快停战，海峡重开的话，这是比较乐观的话，能见到7元每升。那冲突再扩大的话，海峡长期不稳，一直可能在8.5元。那国内车主应该如何理解呢？首先，在2026年几乎是不可能回落的。那2027年上半年可能大概会稳定在7.5元每升的合理区间。

反正你早已养狗与点好今晚的酒吧，最近的你爱秀腼腆的小心把我手拉，现如今你已玩够，你说抱歉我也有他。 I don't know， 不知道你的想法，只能自己皱眉头。狗一抹的情绪让我窒息了那么久，只怪我刚开始就幻想我俩的以后。你想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在渴望自由，又接受你的一切。我知道的我普通的没什么记忆点，如果能再卑微则把建议少提一点，也许我们两个还有机会再见一面。

那当然，如果油价回归到原来的价位的话，其实如果说你没有固定的车位加装充电的话，其实有车是比较划算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最鲜活的新闻，最实用的资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午间播报。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午间播报，我是主播屈言，
2: 我是主播陈亮。
1: 关注新闻，聚焦时事，今天午间播报带来的新闻主要有：
2: 胡昌生在武威张掖调研时强调，真抓实干，强产业，优生态，惠民生，护安全，以党建引领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省以科技为益，特色为基，探索走出各具特色的乡村产业振兴之路。
2: 假期期间，全省商贸流通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1: 五一假期，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
2: 财政部下达资金458亿元，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1: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局势已恢复正常。
2: 以下了解详细内容。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晴转多云，有五级左右西北风。祁连山区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兰州市区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9度。
2: 再来了解路况。甘肃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最新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天气晴或多云，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3: 追热点，
1: 热点新闻全网罗，这一时段进入午间播报看热点。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热点新闻。
2: 5月6日至7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武威市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强产业，优生态，惠民生，护安全，以党建引领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胡昌生先后来到浙能武威能源有限公司2×1000兆瓦调峰火电机组工程项目现场、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土基熔岩堆核能实验基地、兰张34线铁路武威至张掖段建设现场，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基础研究、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锚定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强化科研机构引领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加强项目建设调度，确保项目按照规划有序推进，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纵深推进强基础行动，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基建，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在民勤县收成镇兴隆村公益治沙志愿活动实践基地、山南河上游河库水系连通工程取水口项目现场、山丹县东乐镇野猫山资源管护站林区，胡昌生强调，要深入实施三北工程，加强林草资源全链条监管、精细化管护，持续推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长效化，要锲而不舍推进防沙治沙，形成政府推动

0: 市场化运行、全社会参与的三轮驱动格局。要着力增强节约用水意识，加力建设节水型社会。要加大水源保护和水质监测力度，让人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在民勤红沙岗能源化工工业集中区精细化工园区和张掖老街沉浸式剧场，胡昌生带领危化消防领域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加力整治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建筑工地、城镇燃气、旅游景区、矿山、消防、危化品和密室逃脱、剧本杀等领域风险隐患。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从严从细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对企业员工安全培训力度，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张掖市智慧民政调度中心，胡昌生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结合起来，坚持上下联动、条块联动，畅通群众参与和诉求反映渠道，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抓实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及常态化帮扶，在增进民生福祉中诠释正确政绩观。在民勤县委党校、山丹县委党校、甘州区委党校、张掖市委党校和山丹培黎学校就职，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党校兴党根本原则，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使命，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着力提升基层党校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党校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主渠道作用，结合开展三抓三促行动，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利用数字化技术推进教学方式创新，增强干部培训的针对性、时效性。要加强基层党校自身建设，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立校，推动师资共用、柔性用才，涵养良好校风学风，扎实推动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下面是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我省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以科技为意义，以特色为基，以增收为目标，走出了一条条各具特色的乡村产业振兴之路，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请听报道。
2: 走进食用菌智慧方舱内，在精准光谱 LED 灯照射下，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朵朵金色银色的小花在菌棒上层层绽放，让人眼前一亮。技术人员正在一一查看出菌情况。晋宁县食用菌智慧方舱产业园技术人员张鑫：
3: 智慧方舱它可以根据不同品种的菌菇来调整其达到适宜生长的条件。目前呢，我们种植的主要是金耳和银耳，我们的金耳和银耳都在浓流的出菇中，后续呢，我们还会种植红托竹荪。
2: 据了解，与传统种植依赖人工经验不同，方舱集成了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自主研发的垂直模型，精准调控环境参数，使金耳、银耳的生长周期缩短 15%， 产量较传统大棚提升3-5倍。作为晋宁县以科技破题现代农业的生动实践，食用菌智慧方舱不仅让原本生长于南方的金耳、银耳在黄土高原成功安家，结出带动增收的金疙瘩，更通过土地流转、吸纳就业等连农带农机制，为周边群众开辟了稳定的增收渠道。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武威市民勤县大坝镇八一村，一座座沙葱温棚里绿意浓浓，鲜嫩的沙葱整齐排列，清香扑鼻，工人们熟练的采收捆扎沙葱，一派繁忙。武威市民勤县翱翔沙葱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甄世龙被村民们称为沙葱大王。早在2012年，甄世龙投身沙葱种植，如今在民勤、古浪两地建有130多座沙葱温棚，年收入

0: 超200万元，每年带动用工4000多人次。武威市民勤县翱翔沙葱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甄世龙：
1: 靠发展沙葱种植，不仅自己找到了致富门路，也向当年朝乡亲们一起致富。如今，我和越来越多的农户靠着沙葱产业实现了稳定的增收，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八一村是民勤沙葱产业核心区，有着中国沙葱之乡的美誉。这里的沙葱亩均产量超5000公斤，温室沙葱每公斤售价可达20元，亩均收入2万元，棚均收入10万元，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10万元棚、万元田。目前，民勤县沙葱人工种植面积达1.5万亩，其中设施沙葱6000亩，陆地沙葱9000亩，年产值突破2亿元。当地还推出沙葱酱、腌制沙葱等深加工产品，开发出多种沙葱特色菜式。武威市民勤县大坝镇八一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甄作军：
2: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小沙葱现在发展成大产业，也是我们富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下次把我们大村里，把我们的沙葱里子做大做强，次之增效。
0: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定西市通渭县华家岭镇深入贯彻藏粮于地战略，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昔日的坡耕地变成了稳产高产的良田。除了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华家岭镇还聚焦小杂粮、中药材两大优势品类，构建一体化产业链，让特色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的钱袋子。通渭县华家岭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鹏：
3: 建合构建首个祖村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规划供销合作社搭建规模化产销桥梁，推动小杂粮种业才成为富农乡村发展的富民优势产业。
0: 如今，产业兴旺的种子在陇原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美图景正在眼前加速成型。
4: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69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6.2%，金银珠宝、建筑及装潢材料、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家具类商品销售额增长迅猛。
5: 五一假期，全省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力2.3万余人次，出动警车7500余辆次，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确保全省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4: 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档5月1日至5月5日，兰州电影市场共斩获票房307万元，累计观影人次达8.5万。
6: 追热点。
5: 接下来我们共同了解国内热点。
4: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8: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7: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9: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7: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6: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5: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并有望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
4: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5: 截至目前，全国超过2000个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医药代表备案平台备案注册，备案医药代表约11.6万人，基本实现了对医药代表的统一信息管理。
4: 记者昨天从中国红十字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高效处置地震、洪涝等各类灾害，累计启动应急响应228次，紧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重建投入款物超4亿元。
5: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追热点，
4: 再来将目光转向国际热点新闻。
5: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
4: 5月8号，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宿务开幕。本次峰会由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主持，会议将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及东盟公民安全这3大重要优先事项。
5: 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了电话，并给欧盟宽限至7月4号来履行美欧贸易协定中的承诺，否则将把美国对欧关税提高至更高水平。
4: 当地时间5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5: 今天的午间播报就到这里，主播陈亮、曲岩，编辑万安，值班主任刘雨红，感谢您的收听。
10: 甘肃联通五福临门，致敬万家，办五福套餐迎新春大礼包，千兆宽带人均低至24元每月，拨打100010-3，智慧生活一步到位。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9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3: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14: 用相声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行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我是兰心。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请您欣赏的是由郭冬临、牛莉、

0: 表演的小品《男子汉大丈夫》。小品围绕邻里纠纷、口舌误会展开，丈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想调解又怕惹妻子生气，言行反差制造大量包袱，剧情以诙谐夸张的表演刻画普通夫妻的相处模式，调侃家庭里的趣味日常。
1: 别推我，你推我干什么呀？
2: 邻里之间你吵什么嘛？
1: 你到底是哪伙的？
2: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1: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2: 我骂他？你又不是没听见，整个这段时段都是由他控制，咱们根本插不上话。
1: 嘘，啊，现在没事了，骂他。
2: 好，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1: 你说反了，每次吵架你就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哎呀，
2: 你说你吵架，你总该找个对象，对不对？你找一个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再说了，
1: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2: 出什么气？
1: 有人欺负你老婆。
2: 谁欺负我老婆？
1: 说快板的。
2: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1: 你怎么办？
2: 我去欺负他老婆。
1: 回来。
2: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
1: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哎呀，
2: 行了行了，干什么嘛，差不多就行了。我说别，你干什么？
1: 我拿刀。
2: 你干什么？吵个架还用刀，可不能行！我找老婆、贤妻、良母、妈啊，妈都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1: 你行了吧你？
2: 你干什么？
1: 我剪指甲。
2: 讨厌！你剪个指甲搞得这么热闹，

0: 子。
1: 老公，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儿啊？
0: 我的。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好，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又来了，贤妻良母妈啊，妈肯定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哎
1: 呀，你能不能像个男人？
0: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呀、啊！
1: 谁是魔鬼啊？
0: 你，你现在越来越像了。干什么嘛？你说。
1: 好啊，好啊，他欺负我成这样，你倒说我是魔鬼。好，你不要再跟魔鬼一块过了。我们离婚！
0: 哎，你怎么又扯到离婚上了？你这，
1: 你，
0: 不是你不要老跟着我，
1: 你站住！我嫁给你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伺候你那，现在倒好啊，我被人家欺负了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0: 我放了，你没听见？
1: 你行了，你别跟我耍贫嘴了。
0: 不是，
1: 我自己的事儿还得我自己解决。
0: 不是，你站住！你等着，别动啊！啊！
1: 又来了，哎！
0: 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主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跪搓衣板，跪搓衣板，两副护膝全跪烂了。我今天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向大家宣布，我再也不跪搓衣板了，坐搓衣板。
1: 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啊？遇到事情你就坐搓衣板，坐搓衣板，你都对不起你的发型。你瞪什么眼睛啊？
0: 你以为我这样对你是真的窝囊吗？啊，我这样对你是爱你，喜欢你，怕失去你。好，你今天这样说我，我无话可说。今天我给你当一回男人。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走反了门了，这边。
0: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
1: 瞧你这点出息吧！怎么又回来了？
0: 咱们家住15楼，迂回不过去。
1: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家伙！
1: 太棒了，老公！啊，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好，我走了。
1: 快去吧。
0: 哦，老婆，保重。老婆，我跟你说一句话。
1: 好，快说。
0: 这个。我这次去，我怕有个三长两短的。
1: 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顶着。
0: 那要我被判个一年半载的，
1: 我给你送饭去。
0: 那咱们的孩子，
1: 你保准把他养大。
0: 那我要是回不来，
1: 老公，我守你一辈子。
0: 保重。
1: 你去还是不去了？
0: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老婆，我这次去，我估计有两个结果。一是他们一家把我撂倒了，二我。被他们一家撂倒，我估计肯定被撂倒。老婆，我舍不得你。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守你一辈子。
0: 我不相信，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1: 好，我写。哎呀，怎么写呀？
0: 我说你写。嗯。我来点音乐。嗯。这个音乐不合适。还记得吗？咱们俩从小就好，那个时候你上小学，我上初中，你上初中，我上高中，你上高中，我还上高中。我等了你两年。
1: 你有先天性心脏病，多了两级。
0: 你胡说，我等你等的。
1: 你才胡说。哎呦。好了好了，老公，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0: 老婆，你记不记得那一年我心脏病住院，你去看我？嗯。
1: 别说这些，
0: 说，我要你说。
1: 哎，好了好了，我说，你那次犯病啊，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呀、啊，我当时挺着个大肚子，在家给你包了包子，煮了饺子，我还熬了一大锅的鸡汤呢。可是我一到医院，看见你病成那样，我心疼的呀，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0: 你还说呢？等你醒过来，咱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三口之家了。你晕晕乎乎把我儿子生出来了，因此我儿子得名叫晕生。
1: 太逗了，老公！等我醒来以后啊，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躺着我们的宝贝儿子。
0: 你逢人就吹牛，你说我生儿子一点都不痛苦，睡了一觉没了。
1: 去你的！
0: 老婆。

0: 家付出了那么多，我和儿子一辈子都报答不完了。
1: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吗？
0: 你还记不记得曾经你说过一句话，感动了我好久好久。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呀，就是天大的快乐，记住没有？
2: 我当然记得。
0: 所以说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嗯，
1: 老公，你遇事啊也不要着急，你有心脏病，我可不能没有你啊。
0: 老婆。
1: 老公。
0: 老婆。
1: 老公。
0: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收拾谁呀？
0: 说快板的。
1: 老公，你先回来，你先回来，咱们
0: 别碰我，谁碰我，我收拾谁。
1: 啊，老公，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啊，咱不去了。
0: 我意已决。
1: 不行，老公，你要不在，咱家天就塌了。
0: 我管你天塌不塌，要不然我对不起我这个发型。
1: 啊、老公，我坐搓衣板行吗？
0: 你干什么？那是我的，你这样做，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1: 你不是经常这么做吗？哎
0: 呀，我做你能跟我比呀、啊？我有设备。
1: 什么？好啊你！好啊你！我哎呀！啊，老公，哎、你快坐，你快坐，你先听我说啊、哦。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啊？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了。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吗？再说了，这个说快板的对咱家挺好的、哦、还经常教咱儿子英语呢。
0: 真的？嗯，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得像快板。嗯，
1: 老公，咱呀应该给人家来个不是去。哦，
0: 哎，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嘿，
1: 这你都不知道啊？啊，冲动是魔鬼。嘿，
0: 好好好，那你赶快向人赔礼道歉去。
1: 好，我现在就去。啊，不行，老公，我不敢去。
0: 我知道你害怕，我陪你去。咱们到了他家，他要是来硬的，我拔出家伙跟他干；他要是来软的，我拔出家伙给他挠挠痒痒。
1: 痒痒挠啊！你一直都在骗我，行？
0: 老婆，冲动，冲动是魔鬼
1: 的。我就是你，
0: 冲动是魔鬼呀，老婆。
3: 好了，开心茶馆的各位茶客，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瓜香满棚红，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吊瓜抢先上市。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番茄辣椒抢先上市，涉深农业绘就丰收画卷。靖远农机中心在若里乡开展四轮转向拖拉机演示观摩及技术培训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春日融融，硕果盈枝。眼下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特色吊瓜迎来集中成熟期，皮薄瓤红、香甜多汁的吊瓜挂满藤蔓，拉开了今年乡村特色采摘的序幕，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甜蜜动力。走进三河村吊瓜种植大棚，翠绿藤蔓攀爬生长，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吊瓜错落悬挂，青绿的瓜皮薄实透亮，成熟的瓜瓤红润诱人，乌黑饱满的瓜子镶嵌其中，果香清甜扑鼻。得天独厚的黄河沿岸水土条件为三河村特色瓜果种植提供了天然优势。作为黄河之滨的特色村落，三河村立足地域资源优势，深耕设施农业发展，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在稳定设施蔬菜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培育吊瓜、果蔬采摘等特色产业，以特色农产品为纽带，串联乡村旅游资源，推动农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0: 春日融融，生机盎然。近日，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设施蔬菜产业园内暖意涌动，备受市场青睐的普罗旺斯番茄与金品陇椒迎来集中上市旺季，大棚内硕果盈枝，产销两旺，奏响了乡村振兴的丰收序曲。在三河村番茄种植大棚，圆润饱满的果实如灯笼般缀满绿藤，浓郁果香扑鼻而来。作为村里的明星品种，普罗旺斯番茄以皮薄、沙瓤、汁多、酸甜适口的绝佳口感闻名，兼具水果的清甜与蔬菜的醇厚，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另一边的辣椒大棚里，翠绿的辣椒长势喜人，线条修长，肉厚味鲜的陇椒挂满枝丫，农户们正熟练的采摘、分拣、装袋，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依托黄河沿岸优质水土和智能大棚技术，村里的辣椒不仅品相佳，更通过绿色种植技术保障品质，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品牌。三河村是东安镇设施农业核心区，也是靖远县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近年来，村里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日光温室产业。目前蔬菜日光温室种植面积达6000余亩，形成以番茄、辣椒为主导，茄子、黄瓜、草莓等多品类协同发展的种植格局，不仅提升了蔬菜产量与品质，更实现春有定植、夏有丰产、秋有错峰、冬有采摘的全年供应模式。眼下三河村番茄、辣椒上市热潮持续升温，新鲜果蔬从田间直达餐桌，既丰富了群众菜篮子，更鼓起了农户钱袋子。东安镇三河村的特色蔬菜畅销全国，成为靖远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春耕生产正当时，农机赋能显担当。为进一步破解丘陵山区农业生产农机作业难题，加快适配山地地形的先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升全县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近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组织技术人员深入若利乡，开展四轮转向拖拉机实地演示观摩及技术培训活动，让新型农机设备走进田间地头，为当地春耕生产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能。若利乡地处丘陵山区，耕地多为坡地、小块梯田，传统大型拖拉机转弯半径大，机动性差，难以适配当地复杂的田间地形，农业机械化作业一直存在诸多限制。此次试用的四轮转向拖拉机是专为丘陵山区农业生产研发的新型农机，具备转弯半径小、操控灵活、爬坡能力强、作业效率高等优势，能够轻松在坡地、小块农田中开展旋耕、深翻、播种等多项作业，完美契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需求。试用现场，农机作业人员讲解了四轮转向拖拉机的性能特点、操作规范、日常保养及安全作业注意事项，并现场进行驾驶演示，直观展示机具在复杂地形下的灵活转向、平稳作业能力。此次四轮转向拖拉机试用工作，不仅让当地农户直观感受到新型农机装备的优势，更打通了先进农机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将以此次试用活动为契机，持续聚焦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机械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农机试用、示范、培训工作，不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推动农机农业深度融合，以机械化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为全县春耕生产、粮食安全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农机装备保障。

0: 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扶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听众朋友，今天的《静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3: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2: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3: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2: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3: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2: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3: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2: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
4: 法是行为的准绳，是权力的保障。家长里短，有法相伴，职场纠纷，有法可依。遇到麻烦，别慌张，法律给您来支招。每一个案例都是法治进程的缩影，每一次解读都是法治精神的传递。权威解读，深度剖析，欢迎收听《法治天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法治天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的一些知识，也可以听到由我们的闪亮小主播们带来的法律小课堂。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充实法律知识。好，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法治天空。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7: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唐雨欣，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简单又重要的话题，爱护公物，公园里的雕塑不能爬。小朋友们都喜欢去公园玩吧，公园里的雕塑是不是特别好看呀？有的是可爱的小动物，有的是好玩的卡通形象，还有的是纪念厉害的人。这些雕塑是大家共有的宝贝，需要我们一起爱护。今天

0: 我们邀请了两位小朋友马子涵和刘俊辰一起聊聊怎么保护公务员一起聊聊怎么保护公园里的雕塑。欢迎子涵和俊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子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高雅。
0: 子涵、俊辰，你们去公园的时候有没有见过有人爬雕塑呀？或者有没有看到雕塑被弄坏的样子？
1: 我见过，我们小区公园有个兔子雕塑，耳朵圆圆的，特别可爱。可是有一次我发现它的耳朵掉了一小块，听管理员阿姨说，是小朋友爬上去玩的时候不小心碰掉的。现在再看小兔子，觉得它好可怜呀，不像以前那么好看了。
2: 我也见过有人爬雕塑，上次去公园，有个小朋友爬到小熊雕塑的背上拍照，他妈妈还在旁边笑，都不叫他下来。我觉得这样不好，雕塑那么硬，万一小朋友掉下来会很疼，而且雕塑也会被踩脏踩坏。
0: 你们说的太对了，雕塑看起来硬硬的，其实一点都不经折腾。比如小动物雕塑的耳朵、尾巴，还有人物雕塑的手臂，都是很容易坏的地方，一爬一摇晃就可能掉下来。而且雕塑是艺术家叔叔阿姨花了好多时间才做出来的，弄坏了要修很久，还会花很多钱，特别可惜。我也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吧。第一个故事，有个小朋友去公园，看到一个小猪雕塑，觉得特别可爱，就爬上去踩来踩去，还用力掰小猪的鼻子，结果小猪的鼻子被掰断了。公园叔叔找了好久才找到人修好，那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还赔了钱，小朋友也被批评了。第二个故事，有个小妹妹去公园玩，看到有人想爬雕塑，她勇敢地说雕塑不能爬，会坏掉的。那个人听了不好意思地下来了。后来好多小朋友都向小妹妹学习，看到有人要爬雕塑就主动提醒，公园的雕塑一直都好好的，大家都能欣赏到好看的雕塑。
1: 原来爬雕塑还会让爸爸妈妈赔钱呀，我以后肯定不爬，还要提醒小伙伴们。
0: 是呀，不管是故意还是不小心把雕塑弄坏了，都要负责赔偿。而且爬雕塑也很危险，雕塑表面滑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摔疼了多不好呀。
2: 那如果看到有人爬雕塑，我们除了提醒还能做什么呢？
0: 如果提醒了对方还是不听，我们可以告诉身边的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公园的管理员叔叔阿姨，让他们来帮忙制止，这样既保护了雕塑，也不会让自己遇到麻烦。那我们平时去公园应该怎么爱护雕塑呢？子涵、俊辰，你们有好办法吗？
1: 我觉得可以远远地看雕塑，拍照片，不靠近摸，更不爬上去，还有不能用石头、树枝去划雕塑，那样会留下难看的痕迹。
2: 我觉得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看到雕塑旁边有不能攀爬的牌子，就认真遵守。如果发现雕塑脏了，也不能用手去擦，万一有细菌呢，让管理员叔叔来清理就好。
0: 你们说的都特别棒。总结一下，爱护雕塑其实很简单。第一，不攀爬，不摇晃雕塑；第二，不用东西刻画、刮擦雕塑；第三，不随便触摸雕塑，保持它的干净；第四，看到别人损坏雕塑，礼貌提醒或告诉大人。这些小方法，每个小朋友都能做到，对不对？雕塑是公园的风景线，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爱护雕塑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的玩耍环境。子涵、俊辰，你们想对其他小朋友说些什么呢？
1: 希望所有小朋友 都能爱护公园里的雕塑，不爬，不弄坏它们，让雕塑一直漂漂亮亮的。我们每次去公园都能看到好看的雕塑。
2: 我们还要做爱护公物小卫士，不仅自己做到，还要提醒身边的人一起守护公园的雕塑和其他公共设施。
0: 说得真好，公共财物是大家的，需要每个人用心呵护。公园里的雕塑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很多快乐，我们也要用行动回报他们，让他们一直陪伴更多小朋友成长。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每个听众朋友都能记住，公园里的雕塑不能爬，爱护公物从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城市里的每一座雕塑都完好无损，让每一个公园都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嘉宾马子涵、刘俊成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晋源930晋源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快乐音站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相声。
1: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2: 对，
1: 是吧？
2: 哎，
1: 反正玩啊，它各有一号，
2: 那可不是吗？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打篮球啊，
1: 篮球啊，那没意思。
2: 怎么？
1: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2: 没意思啊？
1: 跟我没缘。
2: 怎么？
1: 我这不是这不行，体格不行啊！那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不是？
2: 看您这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1: 就是嘛，
2: 哎，跳舞。
1: 跳舞倒有意思
2: 啊，
1: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2: 怎么？
1: 我瞧人跳的挺欢实，挺有意思。我不跳。
2: 可以跳一跳啊。哎，全身运动啊，
1: 怪热的天，这一块跳舞容易长痱，
2: 这没听说过。那您是不爱好？
1: 我不喜欢跳舞。
2: 哎，滑冰，
1: 冬天滑滑冰
2: 怎么样？
1: 找别人
2: 啊？
1: 我不去。
2: 您也不行。
1: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他有意思。
2: 嗯，
1: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啪叽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儿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儿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2: 那你不练呢？这久练才能久熟呢。
1: 是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摔呀、啊。

0: 哎，游泳，
1: 哎，游泳我倒喜欢。
0: 怎么样？
1: 游泳有意思啊！
0: 来来，
1: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强健身体。
1: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0: 啊，
1: 先得练打水。
0: 对，
1: 是吧？
0: 哎，
1: 这有意思
0: 啊！
1: 这我喜欢。
0: 这您行，
1: 嗯
0: 啊，
1: 我定在家了，家练
0: 啊。您在家里头练
1: 啊？
0: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1: 没池子，
0: 那哪儿练去？
1: 在床上练。
0: 床
1: 练蛙式，
0: 在床上练呢？
1: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0: 那没水呀、啊。
1: 哎，我这叫旱泳。
0: 您这胡出主意的！
1: 哎，就为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就您这么练的，多会儿打不下基础？这么说这些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1: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0: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那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1: 打百分。
0: 百分
1: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四家往那儿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0: 哎，这倒对。
1: 嗯，
0: 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1: 哎，喜欢啊。
0: 你觉得百分迷？
1: 也不是百分迷呀、
0: 啊。
1: 嗯，这因为我干这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0: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1: 啊？
0: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1: 不，会计。
0: 会，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呀、啊？
1: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0: 啊，
1: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数。
0: 哦，这么个关系啊！
1: 当年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0: 啊，
1: 人称百分冠军。
0: 那管什么呀？
1: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0: 怎么来呀、啊？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1: 嗨，那都臭街了。
0: 啊、
1: 嗯，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0: 哦，
1: 告诉你，有桥牌，
0: 嗯，
1: 有街七，又叫接龙，
0: 嗯，
1: 有钓鱼，
0: 嗯，
1: 斗牌，拉车，
0: 嗯，
1: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0: 嗯嗯嗯，
1: 有买四门，
0: 嗯，
1: 叫名字，摸鼻子。
0: 哦。
1: 著作家，
0: 嗯，
1: 搞业务，
0: 嗯，
1: 捉王八，
0: 嗯，
1: 孤军奋斗，
0: 嗯，
1: 好事双成，
0: 嗯，
1: 四花八门。
0: 哎，行，您说这些个呀，我全不会，我就会打百分。
1: 百分也分多少样啊？
0: 啊，
1: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0: 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1: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0: 嗯，
1: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
0: 您这
1: 要里一冲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0: 嗯，
1: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0: 哎、对，哦，我会来，我会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在这上了。
1: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0: 嗯，
1: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0: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1: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0: 有什么新发明啊？
1: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0: 哎，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1: 四家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0: 啊，是啊。
1: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0: 嗯。
1: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0: 嘿。还有唯心论，
1: 他要打垮了怎么办呢？
0: 嗯，
1: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0: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1: 哎，
0: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1: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
0: 哎，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1: 嗯，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0: 嗯，
1: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
0: 啊。给他留个记号，
1: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0: 啊，
1: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0: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个人画了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呀？
1: 不让来没关系、
0: 嗯、
1: 下班回家来去。
0: 那你跟谁来呀？
1: 嗨，找人有的是。
0: 嗯，
1: 排手找排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0: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吗？
1: 这有时候也起晚点。
0: 嗯，
1: 那天我一睁眼就7:03，八点钟上班啊，还差一刻钟啊。
0: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1: 5里多地啊。
0: 好嘛，
1: 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啊。
0: 嗯，
1: 到了办公室一瞧，哼，正好8点钟。
0: 好嘛，差点迟到。

0: 跑了我一身汗呢。
1: 那你怨谁呀、啊？
0: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1: 开始办公，
0: 先洗脸去。
1: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0: 不洗不行啊！
1: 怎么？
0: 我这画着眼镜呢。
1: 你这叫什么事？
0: 洗完脸回来，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1: 这才办公，
0: 我就睡了。
1: 睡了。那工作怎么办呢？
0: 哎，好在那点事儿呗，轻车熟路，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1: 好嘛，
0: 下班回家一瞧啊，
1: 那都有三位等着我呢。
0: 呵，这么早就来了？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1: 是啊，
0: 正好没吃饭呢，先拉桌子
1: 吃饭，
0: 打分的，
1: 连饭都不吃了，
0: 一边打一边吃，这叫不耽误工作。
1: 这叫什么工作呀？
0: 这叫玩啊，
1: 玩，这叫玩命。你一宿一宿的来，那受得了吗？
0: 我没来一宿，三点多钟就散了。
1: 那还不够瞧的呀？
0: 也不怨我呀，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1: 什么好战分子
0: 啊？
1: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0: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1: 嗯，
0: 你要多少他都打。
1: 哦，
0: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仨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1: 那横是他守了牌好啊。
0: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1: 那么你怎么觉得他守了牌不好啊？
0: 当然了，我守了四门牌，一样两张，俩王俩二，45分一份腰 K， 要我打就替了。他愣要90，
1: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0: 好嘞，让你打，甭打90，算你85。
1: 那是干嘛呀？
0: 赌一盒大中华
1: 啊，
0: 抠底加2斤橘子。
1: 这是赌博呀。
0: 啊，那他也来啊。
1: 嗯，
0: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1: 好嘛，越来越大啊。
0: 结果他输了。
1: 嗯，
0: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1: 你一熬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嘛，8点就上班。
0: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8点半了。
1: 怎么样，误了吧？
0: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1: 啊，爬起来了。
0: 我又睡了。
1: 啊，还来了回笼觉。
0: 呵，这个香啊，
1: 还香呢。
0: 你不懂，晚去10分钟他也算你迟到，3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
1: 啊、这叫什么思想。
0: 我9点多才起来。
1: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0: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11点。
1: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晚上才来，你说什么？
0: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1: 你这不是说谎吗？
0: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1: 有什么事啊？
0: 昨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1: 啊，
0: 我得先订座去。
1: 为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0: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我，
1: 嗯，
0: 哎，前天交你那张支票你送走了没有？我
1: 怎么回事？
0: 坏了。嗯，前天科长交过一张3800块钱支票，让我登到账上存到银行去，我给忘了。
1: 忘送银行去了？
0: 忘搁哪儿了
1: 啊？
0: 丢了。我赶紧把兜的东西全掏出来，找了半天没有，可把我给急坏了。
1: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0: 我赶紧开抽屉，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了，没有啊。
1: 谁亮已经惦着打百分来了。
0: 最后把桌挪开了，哎，总算找出了一张
1: 支票。
0: 大王。
1: 那有什么用啊？
0: 哎，有用啊，没他就洗不清我的冤枉啊。
1: 什么冤枉啊？
0: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里打百分、
1: 嗯、
0: 打着打着短一张王，他们愣说我藏起来了。你说这不冤枉好人吗？
1: 谁问你这个呢？不是找支票吗？
0: 是啊，支票最后也找着了。
1: 啊，在哪儿找着的？
0: 四支篓里。
1: 哦，当烂纸呗，他扔了。
0: 他这嗨、
1: 嗯、
0: 他这玩意儿也不怨我。
1: 那、嗯、怎么
0: 这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1: 啊，
0: 科长接我这支票，
1: 嗯，
0: 我抽屉全锁上了，
1: 嗯，
0: 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头了。
1: 那么怎么会跑到自制篓子里去了？
0: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
1: 嗯，
0: 在办公室里不是打百分吗？
1: 嗯，
0: 得记分啊。
1: 嗯，
0: 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1: 那是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0: 它不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我拿它当便条了，
1: 就使它记分了
0: 啊。就写写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自制篓里头。
1: 你这多耽误事啊！啊，这得亏找着了，
0: 找着也不行了。
1: 怎么？
0: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的，银行不收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 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1: 往后您注点意吧。
0: 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1: 对，
0: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
1: 嗯，
0: 拿着我刚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
1: 嗯，
0: 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1: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0: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驿站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路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0: 省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现在冯宝和高拱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在内阁太不方便，他就有心回避一下，所以就称病不出门，谢绝接见所有来访的客人。但是徐觉突然来访，张先生不能不见，因为他知道冯宝现在碰到难题了。冯宝确实碰到难题了，冯宝做梦也没想到这些言官准备的炮弹是个个击中了他的软肋，哪一条要是落实了都够他冯宝的呛。冯宝耍个小聪明行，碰到这些大事他是确实没招喽，有点蒙头转向了。马上他想到只有张居正给他出点主意再拉他一把，他马上把这几个折子偷偷的交给徐觉，你赶快去张先生的府上，你到那儿千万让张先生给咱们指一条路。徐觉进来之后，把程文、骆尊、陆树德三份弹劾冯宝的奏折递给了张居正。张阁老，我家主子接到这几张奏折都毛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好在现在李贵妃正在抄写心经，他耍个功夫让我马上送给您，上您这儿讨教一个对策，然后马上我再给他送回去。一会儿李贵妃和小皇上就要看折子。张居正把这三份折子接过来之后，从头至尾详细的看了一遍。张居正看完了之后感觉到这三个折子最能击中冯宝要害的就是程文的这份奏折。程文的奏折分量最重，洋洋2000余言，一共列举了冯宝10大罪状。第一条就是平日冯宝给皇上买淫秽之气，这是以荡圣心，私进邪药，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疾，一直到逐至弥留。这条罪就直接说明了皇帝是被冯宝买邪药买淫气给害死的。第二条揭露冯宝交招，就是说冯宝篡改了皇上的遗嘱，假传圣旨，窃取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剩下那八条一条比一条厉害，比如说陛下登基之日，科道言官试班见冯宝，直升御座而立，站在小皇帝的身边也不躲开，挟天子以供文武百官之朝拜，虽王莽曹操未敢为也。还有一条，私营庄宅置买田产全部的费用都由宫中提供，本馆太监翟廷玉提出几条意见，被他派手下的校尉陈英凤捉拿归案，屈打致死，等等等等，这些罪状一旦成立，冯宝的罪名就可以定为豪国不仁、窃盗名器、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张居正看着看着也跟着冒汗了，这些言官的材料是笔笔有踪，有据可查，看来为了扳倒冯宝，高拱可以说是真正动了狠心。这种步步为营、排山倒海的凌厉攻势，冯宝啊，再大的本事，面对天底下所有的言官，肯定是难以招架喽。按照大明王朝的惯例，外臣给皇上的奏折是千万不能私自带出宫的。冯宝今天让徐觉敢冒天下这么大的危险，把这三份奏折偷着拿出来给他读，说明这位心内向、着急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张先生，你快给我家老爷拿个主意吧，我家

0: 老爷受不了了。
1: 徐觉啊，你看看你急的这个样，没等怎么地就慌了神了。别害怕，事情还没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别看张居正这么安慰徐觉，但是心里也没底。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稍有不慎、处置不当，局面就会弄得不可收拾。他的脑子里刹那之间就掠过来种种的影像，他要在这影像里边捋出一个头绪。徐觉啊，刑部、礼部的两道公折，皇上看了没有？
0: 我家公公读给皇上和李贵妃听了。
1: 圣上和李贵妃是什么态度啊？
0: 贵妃娘娘一开始听折子的时候，还感觉到高胡子像个顾命大臣的样子。后来我家公公把张先生的想法跟贵妃娘娘讲出来，贵妃娘娘如梦初醒，才看出了高胡子险恶的嘴脸。
1: 这就好，徐娟。告诉你家公公，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0: 张先生，我家公公最害怕的就是城门的那道奏折。万一贵妃娘娘一时发怒，我家主人真不知道如何对付。
1: 徐觉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想捂是捂不住了。我看这么办，干脆就把这件事情闹大。闹得越大越好，来个乱中取胜。
0: 那么按张先生的意思是怎么把事情闹大呢？
1: 你家公公在宫里边人缘怎么样？
0: 哎呀，这就没说的。我家公公在宫中待了40几年，可以说一呼百应。
1: 让下边的人全都出面向李贵妃求情。
0: 这招有用吗？
1: 嗨，保证有用，只要你把人组织起来就行。还有，刑部的秦英熙要去东厂交涉捉拿王九思，现在恐怕已经在路上了。这件事情还有文章可做。
0: 王九思？徐觉晃着脑袋看看四周无人，把声音压低了。我家主人本想今天晚上把他做掉。
1: 你家公公这么做我早就预料了，但是如果还没动手，倒不妨这么办。
0: 徐觉一听乐了，哎呀，张先生真是好主意。
1: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见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
0: 老爷，不好了，来了一大帮官员，把咱们家的门口堵住了，要进来。
1: 都是些什么人？
0: 都是各衙门的主要官员，领头的就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魏大炮，他吵着要见你。
1: 啊！张居正听完之后，头发根都立起来了。他知道这魏学增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呀。在朝廷他是有名的魏大炮，今天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0: 徐觉啊，你是怎么来的？
1: 我骑马来的。
0: 马呢？我拴在大门外的马桩上了。这个魏大炮肯定是高胡子派来的，说不定就是来堵我的。看来我今天出不了门，可就误了大事了。
1: 由于事发突然，张居正也非常担心出现意外。你带没带随从？
0: 没有。
1: 好，这就不要紧了。尤其啊，赶快在马棚里切一匹好马，在后门把徐觉送出去。尤其按照张居正的吩咐，把徐觉从后门送走了。尤其把徐觉刚送出后门，魏学增领着这些官员气势汹汹地闯进了
0: 张居正的府。

0: 宅。
1: 魏学增领着这些官员一进来，看见张居正躺在床上。慈父大人，听说你病了，我领着几位官员看你来，可是你看门的硬不让我们进。听说你家来了贵客，这位客人哪儿去了？这句话把张居正气得够呛，但是赐福张居正在自己家里不好发火，他指了一下魏学增。学增啊，我家刚才是来了一位客人，但可不是什么贵客，他是巡城御史王传，上我这来请示要和刑部的秦庸熙到东厂去办移交王九思的手续。还有什么值得你魏大人怀疑的？好了，我要吃药了。张居正的意思要送客。魏学增领着手下这些官员四外的啥嘛啥嘛，又不好在赐府家里乱翻。张大人，我们暂且告辞，希望你和阉党的联系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人抓下话大。张居正本想骂魏学增几句，你，可是再看魏学增一转身，领着这帮人走了。魏学增他们走了，张居正心里这个烦这个乱呢。别说他心里烦，他心里乱。今天早晨，紫禁城里的冯宝被六克郎的言官也把心思给搅乱了。六克郎的这帮言官在黄金门外敲响了登门鼓，这登门鼓被敲响之后，朱翊钧小皇上他没听过，他就问管事的太监邱德用：邱公公啊，这登门鼓是什么意思啊？回皇上，这登门鼓本为永乐皇帝所创，原意就是怕司礼监不及时传递折子，就给程折子这些官员造了这面鼓，只要一敲鼓，不要说紫禁城，就是皇城外的棋盘街也能听得见。皇上一听是鼓声，就知道有紧急的奏折到了。李贵妃在那儿也发愣，她想了一会儿，六科郎的言官今天有什么要紧的折子？这个小的不知。正在这功夫，只听外边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声：启禀皇上，启禀贵妃娘娘，奴才冯宝求见。进来吧。
2: 冯公公，
1: 六科郎的言官把登门鼓敲得这么响，究竟递了什么折子？再看冯宝的脸，唰的一下子白了。启禀李娘娘，一共三道折子，全是弹劾奴才的。说话之间，他就把手上的三道折子嘚嘚瑟瑟的递了上去。李贵妃这个女人非常有主见，他没马上伸手去接。哼，递这种折子也值得敲登门鼓？一大早就瞎闹腾，这帮言官连点规矩都不懂。说完这句话，冯宝感到心里舒服多了，但是他不敢掉以轻心，哭丧着脸继续说了一句：他们敲登门鼓是怕奴才不传折子。六科郎的这帮给事中都是高拱的门生，他们就是仗着首府高拱的权威敢这么胡来。现在倒好，新皇上登基才这么几天，这登门鼓就被敲得震天响。冯宝这句话等于又在火上浇了一瓢油。那话外的意思
0: 就是高拱根本没把九岁的小

0: 万历皇帝放在眼里。
1: 冯公公，
0: 折子你看过了吗？奴才还来不及看。
1: 你先拿回去自个儿看一遍。
0: 李贵妃这是给了冯宝一次机会，让冯宝提前看看折子，然后有个思想准备。
1: 我现在去抄一遍心经，皇上还得读一个时辰的书，过一会儿你再来读折子吧。说完，李贵妃一挥手把冯宝打发走了。
0: 冯宝回到司礼监，把徐觉找来了，两个人关起门来就开始读这三道奏折。紧接着冯宝又把刚才乾清宫发生的一幕告诉了徐觉。南京蒋家宽的折子现在还放在西暖阁，高胡子又组织在京的言官跟我作对，看来不把我冯宝扳倒，高胡子是绝不罢休啊。徐觉也是个识文断字的，他读完了折子也感觉到心惊肉跳。他跟随冯宝这么多年，他主子所作所为没有他不知道的。成文折子当中列举这十大罪状，虽然有些事儿夸大了，但绝大部分是有章有据。比如说私进淫秽的器械，陷害内宫监供用库，本馆太监翟廷玉致死，这些个事儿徐觉都亲自参加过。如果要真的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的落实，其中任何一条罪都可以把冯宝置于死地。他徐觉也好不了，他们知道今天这个李贵妃虽然是女流之辈，但她才是真正明王朝的皇上啊。俗话说得好，这女人肚子里都有三把刀，谁能知道李贵妃现在肚子里边想的是什么呢？在一年之前，李贵妃背着隆庆皇帝让冯宝秘密地把努尔哈哈弄死，冯宝在这件事上办的是干净利索，从此之后深得李贵妃的信任，所以新皇上一登基，李贵妃就让他取代了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高处不胜寒呐，他了解的情况越多，有可能对他越不利。伴君如伴虎，这个理儿冯宝知道。李贵妃虽然对冯宝非常信任，但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冯宝已经看出来了。打个比方说，自从蒋家宽的手本呈进来之后，就再也没看见过李贵妃用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同时那道手本既不发往内阁拟票，也不传中旨，而是放在西暖阁压下来了。冯宝想问也不敢问，他感到李贵妃已经在蒋家宽的手本上存了一块心病。再说女人天生猜疑心就重，李贵妃现在还没有读到程文、洛尊、陆树德三个人的奏折，他可以水行就路，袒护冯宝。如果读过奏折，天知道他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呢？冯宝思前想后，这心里就乱套了。徐觉在旁边看明白了，他忽然想起来了，公公，听说张居正已经在天寿山回来了，上次刑部礼部来的两道折子送进宫中，老爷您让我两次去天寿山找张先生讨教，张先生给出的主意都起了作用，这次咱们可不可以再请一请张先生给咱们出个主意呢？冯宝现在都有些发懵了，经徐觉这么一提醒，
1: 他一

0: 拍脑门子，哎呀，对呀，县城的军师在那儿呢，怎么就没想起来呢？赶快去找张先生。他马上把这三道折子交给了徐觉，让他骑快马去找张居正。其实冯保这么做已经严重的违背了大明的主训，皇上没看见的折子是不准许拿出宫外，冯保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保命要紧。就这么着，徐觉在张居正的家差点没让魏大炮领着这些官员给堵着，好在当时正赶在徐觉去的之前，巡城御史王传到了张居正的府宅去请示刑部正式下文，要抓王九思，让王传配合，把这个事儿打个马虎眼给马虎过去了。等徐觉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回来的时候，把拜见张居正的大致情形说了一遍。冯保听完心里可高兴坏了，他马上就决定开始来个战略性的大反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家评书五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五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五十五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大内新上任的总管冯保接到了好几份奏折，这几份奏折都是直接弹劾他的，同时上奏折这些官员还敲响了登蒙鼓。冯保可吓坏了，那可以说吓得是透心凉啊。好在李贵妃给他一个准备时间，他也顾不得什么大明的绿历是白绿了，干脆呀，让徐觉冒着危险到张居正那讨个主意。结果差点没让魏大炮把徐觉给堵着，好在张居正给他出完了主意。冯保听完了，这心里边就像开了两扇门，有底了，该找什么人，该办什么事情，他都安排好了，一定不能出漏洞。然后吩咐徐觉按张先生的意思快去东厂。他把徐觉打发走了，这时候他稳稳当当的把那三道折子装在怀里，然后来到了乾清宫。李贵妃和朱翊钧已经坐在西暖阁的里边了。冯保一进西暖阁，李贵妃非常客气地给他让了座。

0: 冯宝啊，折子你都看过了吧？启禀娘娘，奴才把这三道折子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害怕了吧？奴才倒是不怕，只是感觉到伤心。那你就先念一念，让我们娘俩听一听吧。冯宝这时候心情，他真想把这三道折子给他撕碎了，可是他没这个胆量啊，硬着头皮就把这三道折子按着顺序读了一遍。他读着读着，哎呦，那心情就甭提多难受了。他所有的表现，李贵妃这个有心计的女人全看在了眼中。冯公公，这些折子弹劾你的是不是事实啊？李贵妃的一句话把冯宝问的一拍大腿嚎上了。冯宝可不是装的，是实实在在的痛哭。他心里联想了很多的事情，这么些年来，他对李贵妃殷勤伺候，超过了对隆庆皇帝。可是事到临头，李贵妃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当着小皇上的面儿，硬把他羞辱一番。冯宝入宫40多年，还没碰到过这种尴尬的事儿，他心里是越想越不好受，拿着折子的手也就不由自主地颤动起来了，一边哭是一边抖动。冯宝这一哭不要紧，万历小皇上朱翊钧着急了：“大伴儿，你哭什么？”小皇上从来没见冯宝哭过，朕就一时不知道怎么劝冯宝好了。说句心里话，李贵妃对冯宝确实很信任，把冯宝视为心腹。早晨这些言官刚敲响登门鼓的时候，也就是折子刚送进来的时候，他本想当时就打开让冯宝念一念，但是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让冯宝把折子带回司礼监。这个女人她这么做有她的想法，一呢是事情来得太突然，他得留点时间让自己思考思考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再一个，让冯宝先看完折子，看完之后冯宝也就有了思想准备。应该说这个女人这么做已经存了一份袒护冯宝的心。现在她听完冯宝念的折子，又看冯宝确实痛心的在哭，这个女人还真就动了恻隐之心。因为冯宝毕竟鞍前马后的伺候她这么多年，但是她又想了一想，应该就这个机会整治一下冯宝，让这个奴才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娘俩当好看家狗。他就决定还是先吓唬他一下子。要说这个女人确实有一定的心计。冯公公，城门弹劾你十大不忠可都是事实。主子爷，贵妃娘娘，这都是诬陷奴才，一点边都靠不上啊。那么这些言官为什么要陷害你呢？他们恨老奴才，老奴才是皇上的一条狗，也是贵妃娘娘的一条狗。他们把我这条狗打死了，皇上也孤单了，也没有伴儿了，贵妃娘娘也孤独了，内阁就可以在朝廷内外为所欲为了。李贵妃听完这句话，心里头是蛮舒服。冯公公，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可知晓 无风不起浪啊。李贵妃这个女人问话的口气你别看非常清淡，但是冯宝却感觉到有一块磐石压在心窝。回娘娘，浪肯定是有的，但是奴才今天斗胆的说一句，我姓冯的绝不是先浪之人。再说奴才今天就是冤死了也绝不申辩。哦，这是为什么？奴才的清白是小事，先帝的千秋英名才是大事啊。如今先帝刚刚大行，子官还停在仁寿宫，这些言官就给先皇泼了这么多脏言秽语讽刺先帝。作为先帝的老奴才，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此刻奴才实在是肝肠寸断呐。冯宝是真会演戏，这么一番表白把李贵妃的气儿真就打消了一半。好了，大半呐，你先别哭了。李贵妃刚劝到这儿，就听外面呼啦啦啦传来很多杂乱的声音。李贵妃顺着窗户往外一看，呵，黑压压的几百号人呼呼啦啦的在外边全跪下了。嗯，李贵妃纳闷啊，都是些什么人？这时候只见邱德用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娘娘，这些人都是宫内各监局的大小头头，还有十几位大太监的头头也跪在当中。他们这是干什么？邱德用看了看坐在凳子上用双手捂着脸的冯宝，小声地回了一句，回娘娘，这些奴才都是为冯公公来向您求情的。为他？贵妃娘娘听完之后心里边是大吃一惊。再看李贵妃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邱公公，你赶快去把那几个领头的给我叫进来。邱德用出去了，不大功夫领进来两位头头，一个是吴和，一个就是张京。这个吴和和张京都是冯宝的死党。张京这小子聪明伶俐，当了太监以后做了冯宝的干儿子。他原先在御用监当管事，冯宝出掌司礼监，把他提拔为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就是司礼监的常务太监，就成为冯宝的心腹。今天张京听说自己的干爹出事了，回去就发动底下这些小太监头头来给冯公公求情。这些都是张居正给冯宝出的主意。他们一进来就发现李贵妃这脸色不好看，他们琢磨不透这个女人现在是怎么想的。进来之后就给贵妃娘娘和万岁爷跪下了。吴和、张京，谁让你们到这闹事的？
1: 回贵妃娘娘，我们没闹事，我们是来为冯公公求情，这都不怨冯公公。
0: 张京，我问你，六科郎的言官今天早晨敲响登门鼓的事你们都听说了？这两个太监微微点了一下头。这帮言官他们敲登门鼓有他们敲登门鼓的理由，可是谁组织你们到这儿来闹事的？
1: 回娘娘，谁也没组织，是我们自发来的。
0: 自发来的？你们就知道我要处理冯公公？
1: 不是，我们是怕您冤

望了冯公公。您可知道，这登门鼓先皇挂了多少年，没有人轻而易举敲它。可是新皇上刚刚登基，这帮言官就把登门鼓敲响了。我们觉得他们告的不是冯公公，他们是瞧不起小皇上，给小皇上来个下马威。张京这句话捅到了贵妃娘娘的痛处，她最怕别人提这事儿。他们言官的事，我们自有办法处理，你们跟着起什么哄？贵妃娘娘，不是我们起哄，您看。说话之间，张京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书卷，跪在那儿西行了两步，把这书递上来了。贵妃娘娘接过书一看，这本书的封皮儿显赫的写了两个字：女诫。李贵妃看着看着把这俩字儿顺口就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女诫是洪武皇帝开国之初找一些大学士编写的一本书。洪武皇帝的意思，训诫所有内宫眷属只能谨守女人的本分，不得干预朝政。内宫的女人要是违犯了，轻的打入冷宫，重的处以极刑。现在这个贵妃娘娘看到了这本书，李贵妃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干政，她顿时就感觉到心惊肉跳。你看在那粉白漂亮的脸蛋上也渗出几颗汗珠。她把那本书随手往旁边转上一扔，张京，你呈上这本书是什么意思啊？张京连忙俯下身子，启禀娘娘，奴才没有任何居心，奴才只是向娘娘禀告，这本书来自六颗狼。李贵妃一听来自六颗狼，心里边又吃了一惊。这功夫他把那本书拿起来扬了一扬，哼，张京啊，我看这本书还是新版的，是新印刷的。皇上登基之后，京城一个印刷房改印了1000册，两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买主都是京城大小的官员，听说六颗狼的官员是人手一册。李贵妃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发毛了，也乱套了，翻江倒海，一句话也没说。李贵妃不说话，西暖阁中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这功夫，就见那个太监邱德用又跑进来禀告说：“贵妃娘娘，有人求见。”“又是谁？”东厂派人来送信儿，说是刑部已经派出提旗兵去东厂要抢那个妖道王九思。李贵妃一听，哎呦我的妈呀，乱套喽！顿时就觉得头昏眼花，两腿酸软，她确实有点招架不住喽。一个女人哪能处理好这么多烂事儿？现在李贵妃不是考虑冯宝挨告的事，而想到了这些言官已经把矛头对准我了。贵妃娘娘现在不是恨冯宝，而是恨这帮言官。她的态度一转变，她就把冯宝叫起来了。冯宝，这件事先有到这儿，你马上到东厂去，看看刑部和东厂怎么处理王九师的事。

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李贵妃现在才知道王九思不能让刑部带走，可是刑部是按正常规矩办事，他让冯宝过去给他打探消息，他就把冯宝支走了。再说刑部的官员秦庸熙还有巡城御史王传，两位四品大员各自挑选了精兵，就来到了东厂。要说东厂自从永乐年间成立之日起就为世人瞩目，这主要是因为东厂只有皇上直接掌管的侦查行政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这些位列九卿威权盛重的三法司都不能辖制他，东厂的权力可以说大的无边。其实永乐皇帝创设的这一机构本来是好意，要侦查大臣对朝廷有无二心，办事是否公正，这些大臣之间是不是结党营私，或者是祸害老百姓。东厂作为皇上的耳目，当时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不过随着年代的久远，东厂的权力在加大，这些人就为所欲为。在官场当中，一提起东厂这些特务，都是谈虎变色。隆庆二年开始，冯宝既是秉笔太监，又监管着东厂。表面上他虽然在孟冲之下，但是因为他管着东厂，手中握有密封禁奏的特权，所以孟冲非但不敢对他马虎，遇到一些大事还要让他三分。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宫廷政治格局也发生一些变化，新一轮的权力之争一天比一天激烈，因此王九思就成了香饽饽，双方都想从他身上得到对方不利的证据。冯宝根据张居正给他出的主意提前下手，抢到了这块香饽饽。高拱那天听说王九思被东厂先抓到之后，立即就派人把刑部尚书刘自强叫到了内阁，说他办事不力，让他领衔上刑部的公折，要求皇上准旨把王九思交由三法司审理。再说刑部的公折发还内阁拟票之后，刘子强得到消息，这回再也不能轻敌了。他指示刑审司秦庸熙亲自办理此案。秦庸熙他心里非常清楚，他领的这份差事最难办，东厂本来就是鬼难缠的机构，何况这件事还夹杂着官府之间的争斗，他因此就多了个小心眼儿。我到那儿去给王九思办移交手续，如果人家东厂不理我，或者是王九思已经死了，我怎么回来交代呀？如果要是有个人跟我一块儿去，这责任大伙担着点儿，我就能轻快一些。他想好了这个主意之后，他就跟刘大人请示了一件事。部堂大人呐，我想请示一件事。秦永熙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哎呀，我想咱们刑部自己去办王九思的结交手续，这个事倒可以，可是王九思犯的案子是当街打死人命啊，那天是武成兵马司的人把他抓起来的，也就是那个巡城御史王传亲自下的令，能不能让王传和咱们一块儿去？这两伙力量要是合起

0: 大一些。再说，他配合咱们也好，咱们配合他也好，这都是名正言顺。我想东厂那边也不能小看咱们。嘿，这个秦庸熙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了，刑部尚书刘自强点了点头。那好吧，赶快一道公文，把这道公文尽快的发到武成兵马司，也就是巡城御史王传那儿，让王大人亲自带人配合你。哎，行，这个事儿要是这么办呢，这把握就大了。好，我说秦庸熙，你要长个心眼儿，这是高首府亲自安排的事儿。王九思可是高首府手上的一张王牌，你可千万不能办砸了。这回您就放心吧。结果，这个非常自信的秦庸熙，真就中了冯宝豆馅烙饼的圈套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汤是山间吹过的清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它是被大地拥抱过的小草，虽小却无比坚韧。它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入眼的是风景，入心的是人生。他将他的人生故事融入书中，用文字的力量传递美好。他就是青竹，他将亲自为读者朋友们通过电波讲述三双袜子的故事。欢迎走进青竹读书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3.0 兆赫和美静远930为您独家打造的青竹读书时间。
5: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8篇文章，对面山上的爷爷。1994年5月，风吹田野麦子摇，麦穗儿沙沙响，梯田里荡漾的麦浪汹涌赛波涛。去年旱死的一棵白杨树依旧挺拔地站在村口，树叶像涂了一层白面，几片枯树叶与树枝紧紧相连，风一吹只是微微的摆动，倔强的简直像焊在了上面。爷爷自生病以来进城去了2次医院，大夫每次都说同一句话，带回老家吧。庭院内，爷爷躺在炕上，脸上的黑斑大块连着小块，皮肤蜡黄，从头到脚都是一个颜色。

鼓起，就像书上的小蝌蚪找到的妈妈。荞麦皮枕头把爷爷的头垫得很高，房顶的木头大梁上总挂着一根拴着瓶子的绳子。每天清晨，大大在炕沿边的火炉上烤着几个白面馍和一壶春煎熬好的罐罐茶，等着先生。先生家在坡底不远，每天爬坡往返两趟。他打仗的水平很高，针头扎进肉里就像蚊虫叮咬一样不怎么痛，但村里的娃娃都特别的怕他，老远看见先生就迅速地躲了起来。先生刚进门，只咬了一口焦黄酥脆的白面馍，茶水太烫，也只嗦了一小口。大大说：“你吃了再忙吧。”先生没有吭声，他打开那个硬邦邦的枣红色的背包，上面画着一个白色的十字。人造革的皮绳已经掉色开线，一个铝制针管盒盛满水放在火炉的面上，取出的玻璃针管和输液的橡皮管一同放进开水，几个明晃晃的针头在沸水里翻滚。先生用镊子不停地搅拌着，哥哥躲在门后盯着先生取空的青梅送的纸盒子，心生向短。这好东西既能当铅笔盒，也能养蚕。出嫁的大姑待在娘家已经足有一个月，爷爷疼得身缓，他跪在炕上，手心伸进爷爷的被窝，小心地捏着爷爷肿胀的胳膊。进城搞副业的父亲背着几个西瓜慌张地回了家，他目光呆滞，脸色苍白，半天没有挤出一句像样的话来。我蹲在大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来来去去乡亲们的手，有的提着罐头和袋装的冰糖，有的提着茶叶和纸包的点心，他们全部都摆在了上房中堂底下迎门桌最显眼的地方。上房里的人挤得很多，但是人们基本都不怎么说话，围在门口的娃娃一遍一遍地被大人挥着手使眼色打发走了。男人们围着地桌吃起了午饭，人太多筷子就不够用了。女人和娃娃蹲在厨房的地上，用折来的树枝挑着面条，啃着上房端回来的西瓜皮。两日后的傍晚，一群乌鸦停在杏树园子的树枝上，左顾右盼，发出骇人的叫声。天边的夕阳把坐在大床上的凳子上的爷爷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爷爷一遍一遍地怀顾着四周，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对面的身上。爷爷对我说：“盼霞，给我掐几根葱过来，喂爷爷嘴里嚼一嚼味儿。”我跑得很快，一溜烟的功夫就跑在了园子里。回来后喘着气把带着干草和尘土的甜葱抽了一根喂进爷爷的嘴里。爷爷慢慢地嚼啊嚼啊，淡淡地说：“这
是麦黄六月。

0: 爷爷要害人了。爷爷担心自己这时候走了，耽搁乡亲们收庄稼。在那个漫山遍野麦子成熟的六月，爷爷走了，就埋在了对面的那座山上。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1: 我是青竹，一个西北大地的女儿，一个80后。20多年前，我从这大山走出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甚至每一寸土地都在向我挥手，仿佛在说：“去吧，人生要有梦想。”已到中年再次回来，他们仿佛又在说：“没关系，我们生而平凡。”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每一样都拥有自己的使命，每一个生命也都不曾卑微。永远保持一颗光明磊落、纯洁质朴的心，路越走越结实。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9篇文章，左手的银戒指。我的奶奶是小脚，是那种裹了一半放开了的解放脚，每次缠脚他都要把大门拴住，不让旁人看见，所以我至今没有看清楚那双小脚的真实面目。奶奶虽然是小脚，干起活来可不是一般的麻利，她背着背斗摇晃晃地走过庄稼地，在松软的土地上能留下两排像锄头刨过一样的小坑。就是这样看上去晃悠悠的奶奶，给驴铲回来的草码在羊圈门口，能堆成一座小山一样。村里的人都叫她铁老太太。她和爷爷一同经历了困难的岁月，结婚时他刚满18岁，家里最亮火的生活用品就是爷爷从部队带回来的一个白色的洋瓷缸子。舀水是他，吃饭是他，淘菜也是他。奶奶一辈子生了9个孩子，生到不能生才停。有一个5岁左右夭折的女儿，听说她亲自背去后山上埋掉的。那时候她才32岁。嘎姑到了结婚的年纪，上门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奶奶一口一个不答应，说等着帮老二家的房子的大门立好再嫁人。直到后半年大门立成，才给嘎姑张罗起了婚事。嘎姑出嫁那天躲在厨房里偷偷的哭，奶奶指着她骂道：“才开始活人呢，你哭啥呀？”随后她踮着小脚走出厨房的门，自己躲在大厂的麦垛后面偷偷地抹着眼泪。那时候奶奶45岁。母亲和大妈为了争一个不肯好好吃食的猪娃子吵架，奶奶拎着棍子站在两个人的中间。

0: 剩下的手指头在周围的黄土地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血印。这一年，奶奶81岁，她的头发全白了。如今我的小小奶奶88岁了，她至今保留着那口年久掉漆的寿材和50斗1980年的陈麦子，说是等她走了一定要把那些亲手苦来的麦子磨成面粉，招呼来送她一程的人。小时候我一直不能够理解奶奶说苦是什么意思，我以为那是苦药片放在嘴里没有咽下去的苦，现在我才真正的懂了奶奶的苦，那是无法言说的生命的沉重之苦。如今奶奶索性不多说话，坐在窗户前看着外面，一坐就是一整天。逢人就会反复提到一件事，等他走了一定要把他埋在老家的那片土地上。我想也许他是要落叶归根，也许是想念故去的爷爷，也许二者都有。今天我坐在奶奶的旁边，每当听到她说这些后事的时候，仿佛能听到一个迟暮的钟摆敲击的声音。奶奶有10个孙子孙女，我不是她偏心的那2-3个其中之一，但是能怎么办？我只有一个奶奶。我希望我的奶奶永远活在我的年月里。今天她坐在阳光里，身形佝偻，神色坦然。那个还戴着她左手的银戒指，深深地陷进了肉里。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它是山间吹过的清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它是被大地拥抱过的小草，虽小却无比坚韧。它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入眼的是风景，入心的是人生。他将他的人生故事融入书中，用文字的力量传递美好。他就是青竹，他将亲自为读者朋友们通过电波讲述三双袜子的故事。欢迎走进青竹读书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93.0 兆赫和美静远930为您独家打造的青竹读书时间。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8篇文章，对面山上的爷爷。1994年5月，风吹田野麦子摇，麦穗儿沙沙响，梯田里荡漾的麦浪汹涌赛波涛。去年旱死的一棵白杨树依旧挺拔地站在村口，目不转睛地盯着来来去去乡亲们的手，有的提着罐头和袋装的冰糖，有的提着茶叶和纸包的点心，他们全部都摆在了上房中堂底下银龙桌最显眼的地方。上房里的人挤得很多，但是人们基本都不怎么说话。围在门口的娃娃一遍一遍地为大人挥着手使眼色打发走了。男人们围着地桌吃起了午饭，人太多筷子就不够用了。女人和娃娃蹲在厨房的地上，用折来的树枝挑着面条，啃着上房端回来的西瓜皮。两日后的傍晚，一群乌鸦停在杏树园子的树枝上，左顾右盼，发出骇人的叫声。天边的夕阳把坐在大床上的凳子上的爷爷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爷爷一遍一遍地怀顾着四周，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对面的山上。爷爷对我说：盼霞，给我掐几根葱过来，为爷爷嘴里嚼一嚼味儿。我跑得很快，一溜烟的功夫就跑在了园子里，回来后喘着气把带着

0: 干草和尘土的前葱抽了一根喂进爷爷的嘴里。爷爷慢慢地嚼啊嚼啊，淡淡地说，这麦黄六月的，爷爷要害人了。爷爷担心自己这时候走了，耽搁乡亲们收庄稼。在那个漫山遍野麦子成熟的六月，爷爷走了，就埋在了对面的那座山上。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我是青竹，一个西北大地的女儿，一个80后。20多年前，我从这大山走出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甚至每一寸土地，都在向我挥手，仿佛在说：“去吧，人生要有梦想。”已到中年，再次回来，他们仿佛又在说：“没关系，我们生而平凡。”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每一样都拥有自己的使命，每一个生命也都不曾卑微。永远保持一颗光明磊落、纯洁质朴的心，路越走越结实。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青竹读书时间，我是《我家有三双袜子》的作者，我叫青竹。今天给大家朗诵我的第19篇文章，左手的银戒指。我的奶奶是小脚，是那种裹了一半放开了的解放脚，每次缠脚她都要把大门拴住，不让旁人看见，所以我至今没有看清楚那双小脚的真实面目。奶奶虽然是小脚，干起活来可不是一般的麻利。她背着背斗，摇晃晃地走过庄稼地，在松软的土地上能留下两排像锄头刨过一样的小坑。就是这样看上去晃悠悠的奶奶，给驴铲回来的草码在羊圈门口，能堆成一座小山一样。村里的人都叫她铁老太太。她和爷爷一同经历了困难的岁月。结婚时她刚满18岁，家里最亮火的生活用品就是爷爷从部队带回来的一个白色的洋瓷缸子。舀水是他，吃饭是他，淘菜也是他。奶奶一辈子生了9个孩子，生到不能生才停。有一个5岁左右夭折的女儿，听说她亲自背去后山上埋掉的，那时候他才32岁。嘎姑到了结婚的年纪，上门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奶奶一口一个不答应，说等着帮老二家的房子的大门立好再嫁人。直到后半年大门立成，才给嘎姑张罗起了婚事。嘎姑出嫁那天躲在厨房里偷偷地哭，奶奶指着她骂道：“才开始活人呢，你哭啥呀？”随后她踮着小脚走出厨房的门，自己躲在大厂的麦垛后面偷偷地

抹着眼泪。那时候奶奶45岁，母亲和大妈为了争一个不肯好好吃食的猪娃子吵架。奶奶拎着棍子站在两个人的中间，扔圆了以他俩的腿窝子上击棍。几个儿媳妇儿敢怒不敢言，就不停地抽泣。那时候奶奶46岁了。1994年，奶奶得了一个银戒指戴在左手上。她对围在她身边的孙子孙女说，我死的时候就把这个戒指传给最孝顺的孩子。我迫切地追问，奶奶，你准备啥时候死呀？奶奶骂我不孝。于是我们几个早早的起来给奶奶抢着倒尿盆，争先恐后的给她洗裹脚布。自从爷爷去世以后，经常能看见奶奶嘴里叼着一根大哥给她卷的旱烟，那是爷爷抽剩的一包旱烟。尤其在晚上，大哥卷几根他就抽几根，边抽边骂着去世的爷爷，你死了你叫我怎么办？这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呢，一直抽到嘴里没有味道才肯睡去。后来大哥总是给他卷一整张报纸的旱烟，一根一根整整齐齐地插在房顶的木头缝里。这一年奶奶的头发开始花白，这时候她58岁了。过年包了硬币的饺子，奶奶总背着我和其他兄弟姐妹给装有硬币的饺子拴上细细的红线头，若无其事地咬给大哥吃。那时候他60岁。奶奶在60岁左右就开始给自己准备寿衣，一件周正的寿衣放在柜子里一段时间，在他的眼里不是变得多了一寸，就是哪里短了半截。童年时兄弟姐妹总喜欢挤在炕上和奶奶一起睡觉，炕的最西面挺着一口盖着大红色背面的寿材。夜晚昏暗的煤油灯底下，奶奶又把自己的寿衣从一个木头柜子里拿出来偷偷的改，可能觉得今年的她又比去年瘦了。一年又一年，被改坏的寿衣也有几件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小脚奶奶记忆力衰退，说话开始变得含糊不清，喊我的名字得想半天。和媳妇儿们说话小心翼翼，声音低到了尘埃里。但是再也没有见过她改过寿衣，那一包绚丽的绸缎放在哪里？也许还得别人帮他找。这时候是给什么他就穿什么，做了多少年的准备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准备妥当。大大去世那年，奶奶没有抽烟，她跪在一片土地上，用手抠着黄土地，嘴里重复地喊着，老天爷让我去死吧，还我的儿子。他的指甲折断了，剩下的手指头在周围的黄土地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血印。

奶奶81岁，她的头发全白了。如今我的小小奶奶88岁了，她至今保留着那口年久掉漆的寿材和50斗1980年的陈麦子，说是等她走了一定要把那些亲手苦来的麦子磨成面粉，招呼来送他一程的人。小时候我一直不能够理解奶奶说苦是什么意思，我以为那是苦药片放在嘴里没有咽下去的苦，现在我才真正的懂了奶奶的苦，那是无法言说的生命的沉重之苦。如今奶奶索性不多说话，坐在窗户前看着外面，一坐就是一整天。凡人就会反复提到一件事，等他走了一定要把他埋在老家的那片土地上。我想也许他是要落叶归根，也许是想念故去的爷爷，也许二者都有。今天我坐在奶奶的旁边，每当听到她说这些后事的时候，仿佛能听到一个迟暮的钟摆敲击的声音。奶奶有10个孙子孙女，我不是他偏心的那2-3个其中之一，但是能怎么办？

0: 子了。哎呦，我的太极剑！
1: 张大妈，这可不是小事儿，您和老伙伴们晨练的时候可要加小心啊。小朋友，让我考考你，防汛三字经你记住了吗？观水不上岸，野泳要罚款，
2: 防汛预警天天看。
1: 呵，都会抢答了。
3: 说一千道一万，平安才是最关键，防汛保安全，共筑生命线。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 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战略分析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轨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9: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5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林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9: 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人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3: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2: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五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13: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四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 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1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2: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2: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6: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

0: 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0: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2: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3: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0: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4: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5: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8: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7: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9: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6: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亿1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4: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6: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4: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 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

0: 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

0: 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3: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4: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1: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5: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6: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3: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六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7: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8: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9: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10: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

0: 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4: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 声明表示，美军。

0: 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徐伟明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全面开展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一碗家常面食暖夕阳，城头惠民食堂首碗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7号，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徐伟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和省市领导要求，紧盯群众身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教训，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烟花爆竹、危化品、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做到基础清、情况明，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建立台账、限期消耗，确保整改闭环到位，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要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科技成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增强全民防灾意识和处置能力，凝聚全社会参与合力。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切实把义乌发展经验蕴含的改革锐气、创新理念和实干作风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和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4月15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办公室督办函精神，听取了小石县4家矿山企业违规开采和违法占地等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

会强调要以条例为根本遵循，抓实抓细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各项工作，严格规范党员组织生活、日常监督等各环节，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推动党员教育管理常态长效。要锚定争当黄河上游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不断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切实扛起整改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推动整改任务亲民见底、常态长效。会上还召开了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第12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统领，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全县发展大局，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在强化理论武装上实现新提升，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新作为，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取得新成效，在深化基层法治建设上实现新突破，在抓实督查整改上见到新气象，在凝聚工作合力上开创新局面，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靖远。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扶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榆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民生幸福的重要底色，为切实解决辖区老年人做饭难、吃饭愁的痛点问题，践行国企惠民使命，近日由靖远县城投公司建设运营的乌兰镇东关社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暖心开放。老年食堂以实惠的价格、可口的饭菜、贴心的服务，精准对接周边老年人的就餐需求，用一碗热饭传递温情，用暖心服务守护夕阳红，成为老年人家门口的幸福港湾。走进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窗明几净，环境温馨，桌椅摆放整齐，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清香。傍晚时分，食堂里暖意融融，前来吃晚餐的老人排队取餐，手工臊子面、浆水面、炸酱面、凉面等各式家常面轮番上线，都是本地老人爱吃的家常口味，软烂易消化，清淡不油腻，特别适配老年人牙口和肠胃。乌兰镇东关社区周边独居高龄老人居多，不少老人行动不便，晚上不愿开火做饭。

0: 吃一口地道家常面食更是难事，既缺烟火气又少陪伴。济远城投聚焦老年群体晚餐刚需，主动扛起地方国企社会责任，把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面食晚餐作为民生重点来打造，主打本土家常面食，兼顾口味、营养、老年饮食习惯，让老人晚餐吃得省心、吃得顺口、吃得暖心。小食堂承载大民生，一碗面食暖心阳。济远城投以暖心面食晚餐为切入点，用烟火气诠释国企担当，用心用情建好家门口的养老幸福站，实实在在解决老年人晚餐就餐难题，让居家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幸福感。听众朋友，今天的济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听黄河之声，观靖远人文。您现在收听的是《美丽靖远行》，我是主播小爱。剪纸是我国优秀的民间传统艺术之一，传承了中华深邃的传统思想和古老文化，具有独特的美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在靖远有着这样一位老人，他酷爱剪纸，用一把剪刀延续着靖远剪纸独有的韵味，为靖远剪纸的传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天就让我们去听一听他与剪纸的故事。一把普普通通的剪刀，一张普普通通的彩纸，却能剪出一幅构思奇妙的艺术作品。虽然表面上平平常常，但从剪纸中却能看出一些寓意。今年64岁的王世义老人已经剪纸50余年了。自学生时代开始，他便喜爱剪纸，时至今日已经是白银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虽已年过60，但老人只要拿起剪刀，便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专注的神情，有力的下剪动作，丝毫没有迟钝的感觉。只有那一副架在鼻梁上的老花眼镜提醒着我们，这是一位已经剪纸50余年的老人了。一张张剪练优美、构图均匀、造型生动的图案，随着王世义老人的剪刀逐渐展示出现。在他手中再细微的东西，都能在一剪一刻中成就不凡。老人的剪纸作品题材多以吉庆寓意为主，或剪花鸟，或剪文字，而这些作品无不代表着最普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1: 不过这个剪出来以后也是挺好看的，这一幅我自己也觉得感觉也是，你看我这个就剪了个这也剪的这个什么，你看连生贵子嘛，这个是连生贵子嘛，就这个寓意好得很。这牡丹啊，富贵，这个是牵牛花，千里姻缘一线牵，百合啊，百年和好嘛。
0: 老人的作品保留和传承了靖远民间剪纸的独特风格，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在老人的剪纸生涯里，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优秀作品，作品国色天香，曾参加全国剪纸新作联展，并排名甘肃省第一。而取得这样的成绩，与老人对剪纸艺术的热爱和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息息相关。
1: 你像我是几天不剪，就好像哎呀，就没事干的一样。所以有时候不吃饭不干活就捡了这个了。因为家里面人家，你这个纯粹是啥都不干了，啥都不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那能行吗？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爱好了，他也就没有办法了。嗯，说的话就是比较执着了。
0: 在王世义老人家中收藏着许多老人的作品，其中他有学生时代的套色剪纸，也有老人青年时用蜡光纸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横跨半个世纪，见证着老人剪纸技艺由稚嫩走向成熟的过程。他们是老人剪纸生涯的最好印证。老人的作品用剪刀轻松流畅，构图满而不挤，方寸之间匠心独具。
1: 你看这种选纸，你看这个选纸剪的，你放在啥时间都行。这是一种选纸，我这个选纸是这样的，有的选纸是背面是都是全部是红色的，至于这种呢，我是为了在背面画，有的他们是画是这样，他们画稿画好以后他粘在上面，或者是直接上面那个，我是没有，我直接就画了这个选纸背面，然后我就开始剪。因为我画的时候比较轻，也没有什么痕迹，然后剪出来以后是这样的。
0: 随着时光的流逝和迁移，这些曾经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非遗文化， 反而会具有更强的精神特征，具有一种审美的魅力，为喧嚣的日常生活带来诗意。为了让剪纸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西安博物馆举办了靖远民间剪纸艺术展，展示三位剪纸艺人的作品，其中王世义老人的作品占其中多数。老人剪下的作品花样繁多，人物、花鸟、梅兰竹菊、十二生肖都被老人刻画得栩栩如生。在此次艺术展上，博物馆还举办了剪纸社教活动，并请来王世义老人为孩子们讲解剪纸艺术，教授剪纸技巧。
2: 我跟我们的小朋友这么一般大的时候开始学习剪纸的，那时候呢很小，就拿那个小小的剪刀，也不是我们现在发的这种剪刀是比较好的，那时候那种小剪刀，然后呢就看着大人们他画个小小的什么什么小东西，所以呢我们小朋友就模仿的，我也是当时模仿的时候开始剪纸的。
3: 就这样下去连住了，因为你不连住，那个分开以后你就没办法剪了。
0: 这位老人的课堂氛围显得格外轻松，每一位孩子和家长都饶有兴致地听着，并用博物馆事先准备好的剪纸图案，跟随老人一步一步剪出想要的花样。这一简单的动作在孩子们手上却显得十分复杂。王世义老人耐心地为每一个疑惑的孩子们传授技巧。
4: 因为我小时候三岁的时候，我奶奶就给我准备了一把剪刀让我剪纸。我今天来看见墙上挂着这么多剪纸，我也想跟大家学剪纸。我妈妈说剪纸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5: 我们家庭对这个传统文化比较注重，经常学习一些经典文化之类的。然后呢剪纸这门艺术还没有接触过，它也属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所以了解到咱们博物馆举行这样的一次活动，我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就带着我的两个孩子来让他们了解咱们中国的这门传统艺术，然后把咱们的这门艺术能够发扬光大。也非常感谢我们博物馆能给我们民众提供这样良好的学习机会和平台。我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能够多多举行，我一定带孩子，然后每次都来参加。
0: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幅红色的剪纸象征着新春的传统，更象征着王世义老人为保存剪纸技艺付出的心血。想要更多的传统技艺得以保存，只有不择细流，不断历史，才能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一把剪刀，一把红纸，一份专注，一幅剪纸。王世义老人用自己的坚守，将剪纸这份传统艺术保存并传承下来。这是老人50年如一日的坚持，更是剪纸艺术的魅力。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王守义老人对剪纸艺术的钟情与热爱。我们也希望这种传统技艺能够很好地保存下来并传承下去。一段文字记录，一抹回忆，一个故事代表一段岁月。在靖远这座文化古城里，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文明孕育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有的用笔墨书写情怀，有的戎马一生报效国家。清代郑绥将军潘玉龙就是其中一位，征战沙场，抗敌救国，谱写出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走进郑绥将军潘玉龙的峥嵘岁月。好了，听众朋友们，这就是本期的美丽靖远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秋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晶圆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晶圆93.0综合广播，
5: 生动晶圆，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Hello， 亲爱的小宝贝们，还有大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小孙姐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闪亮成长日记。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三位超级可爱的小主播，他们是新锐、锦燕和轩轩，快用你们最响亮的声音和大家问好吧。
6: 大家好，我是新锐。
7: 大家好，我是锦燕，今年我5岁啦。
8: 大家好，我是轩轩。
5: 哇，你们的声音真是太甜了。今天呀，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你们最擅长的生活中那些好玩好笑的事情，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5: 在幼儿园里，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那谁先来分享一个在幼儿园里发生的最好玩的故事呢？
7: 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叫乐乐，他特别好玩。有一天下午起来

0: 他把鞋子穿反了，左脚穿到了右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老师问乐乐，你怎么了？他低头看了看，对老师说，老师，我的脚在打架，把我们全班都笑趴下了。
1: 哈哈，乐乐的想象真丰富。那轩轩，你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要分享吗？
2: 我们老师教我们种大蒜，我把大蒜种在花盆里，每天都给它浇水。过了一个星期，它长出绿色的芽了，我特别开心。这马上就要结出冰淇淋了，老师笑得肚子都疼了，告诉我这马上就要结出冰淇淋了。老师笑得肚子都疼了，告诉我大蒜不会结出冰淇淋，但是长大了可以做香香的蒜蓉西兰花。
1: 萱萱真是个可爱的小园丁，从大蒜想到冰激凌，这个联想真是太有意思了。那接下来新锐吧，
0: 我要讲一个隐形勇士的故事。我们班有一个叫淘淘的小朋友，有一次他打了好大好大的喷嚏阿嚏，然后特别紧张地跑到老师面前，捂住嘴巴说，老师，老师，不好了，我的牙齿刚刚跟着喷嚏一起飞出去了。他以为他的萌芽被打飞出来了，其实他的牙早就掉了，还没长出来呢。我们老师抱着他笑了好久，说，淘淘，你的牙齿是个隐形勇士，他正在你的牙龈里努力长大呢。后来我们全班都叫淘淘是隐形勇士。
1: 哇，隐形勇士这个称呼太有意思了，那看来打喷嚏的威力在淘淘心里真是巨大无比呢。那接下来让我们安静下来，听听每位小主播带来的长故事。新锐，你先来讲一个好不好？
0: 好，我讲一个和我的超级英雄的故事。我爸爸是我的超级英雄，他什么都会修。有一天，我最喜欢的玩具挖掘机坏了，轮子不转了，我伤心的哭了。爸爸拿出他的工具箱，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神奇工具。他用他的螺丝刀咔咔咔咔，他把挖掘机拆开，我在旁边紧张的看着。然后他用一个叫万用表的东西，这里喷喷，那里喷喷，说，哦，是这里的小电线生气了，短路了。然后他拿出一卷新的电线，剪了一小段，用烘铁滋滋焊了上去，最后又咔咔的把挖掘机组装好，按一下开关，挖掘机的轮子又转起来了。我高兴地抱住爸爸亲了一口。我觉得从那以后，我的玩具坏了我都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超级英雄爸爸一定能修好它的。
1: 哇，新锐的爸爸真是太能干了，这个故事讲得又清楚又生动，让我们好像亲眼看到了爸爸修理玩具的过程。那锦燕，该你讲故事啦。
3: 我讲一个我和蚂蚁大军的故事。我家阳台的花盆里住着一群蚂蚁，有一天我不小心把一块饼干掉地上了，碎成了渣渣。不一会儿，一只小蚂蚁发现了，用触角碰了碰，然后就飞快地跑回去了。

0: 我好奇地蹲在那里看，过了几分钟，哇哦，从花盆底下出来一条黑黑的线，是蚂蚁大军。他们排着整齐的队，走到饼干渣那里，然后让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有的抬一小点儿，有的两只蚂蚁合作抬一大点儿，排着队又把饼干渣弄回去了。他们好有秩序呀，没有一只蚂蚁偷吃，也没有一只蚂蚁插队。我就一直蹲在那里看了半个多小时，等他们把饼干渣都搬完了，妈妈说我像一个小法布尔。我觉得蚂蚁实在是太团结，太厉害了。
1: 景燕的观察真是太仔细了，你能安静地观察那么久，发现了蚂蚁王国的秘密，你确实是个很棒的小科学家。那萱萱，你也给我们讲一个你的故事吧。
2: 我讲一个关于麋鹿的故事。上个星期，妈妈带我去逛一个大超市，我在玩具区看玩具，看呀看呀，等我回头看的时候，妈妈不见了。我开始有点害怕，想哭，但是我记得妈妈说过，如果找不到她了，就站在原地不要动，或者去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我忍着眼泪没有乱跑，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穿着红色马甲的阿姨，我就走过去拉拉她的衣服，小声说，阿姨，我找不到我妈妈了。那个阿姨蹲下来，特别温柔地问我名字，还用对讲机叫了其他叔叔阿姨帮忙，然后他把我带到服务台。服务台的阿姨在广播里说，萱萱的妈妈请到服务台，你的宝宝在这里等你。没过两分钟，我就看见妈妈急急忙忙地跑过来，眼睛都红了。她紧紧地抱住我，夸我做得对，是个勇敢的宝宝。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找到了对的人帮忙。
1: 萱萱，你真是个冷静又勇敢的宝宝。这个故事呀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应该怎么做，你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讲完了故事，让我来听一听你们的想象力吧。像你们这个年纪呀，想象力是最丰富的。那小孙姐姐想知道，如果你们有一个魔法棒，那最想变出什么来呀？
0: 我想变出一个超大的彩虹糖滑滑梯，从云彩上滑下来，直接到幼儿园。
3: 我想变一个漂亮的小裙子，穿在身上漂漂亮亮的，像宝石一样发光。
2: 我想变一朵永远不会下雨的云，这样妈妈晒的被子就一直是香香的。
1: 这些愿望真是太美妙了。那么你们相信世界上有外星人吗？如果见到了，你想对他说什么？
4: 相信，我会问他，你的飞船是充电的还是加油的？
0: 我会请他带我去他的星球上踢足球。
2: 我会请他吃我的草莓蛋糕，看看他喜不喜欢。
1: 看来外星朋友如果来了，一定会和你们成为好朋友的。宝贝们，你们的小脑袋瓜里总是有那么多奇思妙想。现在小孙姐姐想请你们当一回小小发明家。那如果让你发明一件东西，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更有趣，你想发明什么呢？
4: 我要发明一个自动喂饭机，这样我就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张开嘴，饭就飞进

0: 奶了，妈妈再也不用追着我喂饭了。
1: 哇，这个发明肯定会受到所有小朋友的欢迎。那锦燕你呢？
2: 我想发明一个天气遥控器，要是明天我想去公园，就按一下太阳按钮，我想玩雪就按一下下雪按钮，这样我想有什么天气就有什么天气。
1: 哎呀，你这个发明太厉害了，都可以主宰天气了呢。那萱萱，你有什么神奇的发明吗？
3: 我想发明一个讲故事枕头，每天晚上我躺在枕头上，它就会给我讲一个世界上谁都没听过的全新的童话故事，这样我每天晚上都能抱着美梦睡觉了。
1: 这个发明又温暖又浪漫，那小孙姐姐也想要一个。你们的发明啊，每一个都充满了创造力，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这份珍贵的想象力哦。谢谢新锐、锦燕和萱萱三位小宝贝，带我们走进了最纯真最快乐的童年世界。下一期我们的成长日记将由另外三位小主播续写，他们会带来怎样的精彩呢？敬请期待校园生活哈哈镜。我是小孙姐姐，拜拜。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暖。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与您共享生活乐趣，共创文明靖远。调频93.0千赫，相知相伴，一路有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大刀关胜和单廷圭这一打刀，你看他用刀背这一拍就把单廷圭给拍下了马。单廷圭一想，这回我的命是交代到这儿喽。没想到大刀关胜亲自下马把他给扶起来了。将军恕罪啊，我这青龙偃月刀没伤着你就行啊，请将军您见谅。这个武将打仗要是败了，你就得心服口服。这时候啊，单廷圭他知道要是论武功确实不是关胜的对手。那么这时候关胜给他扶起来之后，就把水泊梁山宋公明的为人处事和宋公明的理想抱负跟单廷圭又大致讲了一遍，同时他也说了，我在宋公明面前已经把你的为人介绍给宋公明了。我呀，刚才不是败，我是故意想招二位将军同聚梁山坡，一旦朝廷有用得着那天，咱们照样是朝廷的命官，为国立功是报效朝廷。那么话既然说到这儿，单廷圭心里边也服气了，在下愿意效犬马之劳，跟你们一块

好吧。可是这时候啊，这消息就传到太守这了。啊，魏定国一听，什么单廷圭投靠了水泊梁山，好嘛，来不来你就叛变了。到了第二天，他亲自领兵出城要交战。这时候就见门旗哗啦啦啦开了，这神火将军一出马可了不得呀。但见这位火将军身高在8尺左右，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皂粉，宝剑眉，斜入天仓，插额入鬓，一双俊目照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是大耳朝怀，头戴一顶亮银盔，二龙斗宝，顶门镶着红色的宝珠，那真是火光四射。这即为脑后飘洒，身穿红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是金花朵朵，腰扎红色的丝绊大带，镶嵌子粉红色的珠宝，下身穿的是大红的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火红的战靴。再看这火将军的坐骑，嘿呦，那可真够漂亮的。这马头至尾一丈二，蹄至背8尺多，细蹄顺大蹄板，足前耳朵刀亮脖，干棒骨开前胸。再看这马脑门有一股子鬃毛，是滴溜圆，是通红，就像红牡丹一样。你再瞧这四个马蹄子，那马蹄子中间有这么一道印儿，那叫蹄下有角。这肚皮底下一边有四个旋儿，那可不是旋儿啊，那是鳞，就说明这马蹄下生角，是肚下生鳞。这马就像一块红缎子一样，一根杂毛都没有。就听这马突然嘘一声长啸，真好比龙吟虎啸啊。火将军一出马，大骂单廷圭忘恩负主。关胜在一旁看这火将军骑着这么好的坐骑一出场，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拍马就迎战着魏定国。两马这一相交，这青龙偃月刀嘁哩咔嚓的这一比划，到了不到十几个回合，魏定国呀败下阵来，掉头就走。关胜正要去追赶，单廷圭大喊一声：关将军可去不得呀。这话还没说完，就看灵州阵内飞出来500个火兵啊，这些人都穿着防火的衣服，手里拿着火器，从后面又推出来50辆火车呀，这个车上都装了一些易燃易爆的这些东西，什么龙尾血子，什么锯末子，还有烟硝之类的东西。这一点着啊，这飞枪就出来了，人到了人倒，马到了马上啊，嗖嗖嗖嗖，箭头上带着火苗子，呼呼呼的就闯过来了。这关将军一看不好，赶紧喊了一声撤，这人马一下就退出40里地啊，最后安营扎寨了。人家魏定国也没追，就撤回城里边。可是一到城里边才发现，哎呦，城里边到处都起了火呀，这噼里啪啦，这火苗子穿起来喽，哎呦，这烈焰升腾啊，怎么回事啊？原来李逵还有那焦挺，再加上鲍旭领着孤树山的人马，在灵州背后把这北门打开了，杀入城中啊，到处就放起了火。这火苗子一穿起来，魏定国一看不好，赶快撤出城吧，他不敢往城里去了。他们领着人马一出城，结果关胜随后就追上来喽。这首尾顾不了喽，灵州一下子就失去了，魏定国只好领着一部分人是边

战边退，就往陵县去了。这时候关胜领着人马就把这小小的陵县给他围起来了，然后就开始研究下一步方案是怎么攻打这小小的陵县。可是魏定国占据了这县城是闭门不出啊，我就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守着这县城。这时候单廷圭他对魏定国是非常了解呀，他就跟关胜讲了，这个人呢是义勇之夫，你要攻得紧他是宁死不屈，但是咱们呢给他宽限几天，别着急，小弟亲自到县里边去，不用刀也不用枪，我只要把话说透，我就能把这人呢给他收降过来，咱就免动干戈了。关胜一听有道理呀，他知道单廷圭和魏定国两个人那是从小的生死弟兄，这个计策定好了。魏定国出来一见，好，单廷圭，赶快把单廷圭让到了厅堂。那么单廷圭见到魏定国，两个人毕竟是一个槽子吃过食，关系处的又都不错，单廷圭就把他的观点一步一步的全亮出去了，说现在朝廷啊，皇上已经不明是非了，奸贼挡道，天下大乱，这些人造反呐，都是这奸贼逼的，这些奸贼呀，巧取豪夺呀，就说那蔡京蔡太师，过一次生日就发一笔横财，那生辰纲各地的官员得给送多少啊？啊，他家里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呢，这些人在朝廷挡道，皇上还不知道，你说咱们保着他们干什么呢？咱们在前方打仗为他们卖命，他们在家里边吃喝玩乐，咱们犯得着吗？你看人家水泊梁山宋公明，人家大碗吃肉大碗喝酒，是论秤分金银，过得多消停啊。再说咱当兵打仗为的什么呢？为的是国家，为的是朝廷，咱可不是为了这些奸贼。当单廷圭把这些话说完之后啊，魏定国把头就耷拉下来了，因为这个人很重视面子，要我归顺也可以，必须关胜亲自来请我，我才能归降啊，如果他不来啊，我就宁死我也不降。单廷圭一听这事好办呐，他非常高兴，不就亲自请你吗？好吧，那我回去就跟关将军打个招呼，他就回去了。回去见到关胜就把这情况一提，关胜一听特别高兴，那有何难呢，不就是我亲自去请吗？你这么着，我和林冲林教头一块儿到他的大营，请他归顺水泊梁山，这行了吧？我们到他那给他施礼。魏定国听说了关胜和林冲亲自来给他施礼，哎呦，当时啊激动的眼泪都落下来了，他是甘拜下风，是诚心诚意的要投靠水泊梁山。他带着这500火兵直接就来到大寨，和林冲杨志还有这些头领一个个相见了，这些人是浩浩荡荡高高兴兴的回了水泊梁山。那么关胜把单廷圭魏定国领到了水泊梁山的大寨，跟这些水泊梁山的英雄豪杰相互之间都见了面。结果啊，宋江一听说李逵又领来两位好汉，宋江是特别的高兴，这回梁山的队伍可了不得了，把山上这些弟兄都召集在一块儿，要好好的
论功行赏，功劳最大的就是关胜啊。李逵只能是将功折罪，既不赏也不罚了。大伙正在大摆筵宴，好好要庆贺一番的时候，突然就有人来报，说是出大事了。又出什么大事了？嗨，咱们前文书讲过，水泊梁山现在兵也多了，马也壮了，刀枪也打了不少，可以说现在水泊梁山的形势是如日中天。但是这坐骑不够用，虽然抢了官军一些，但是这马匹不够用，就安排人去买马。谁去的呢？就是金毛犬段景柱。段景柱对马的行情是特别的了解，他呢和杨林、石勇到了北地。这当时的北地就是鞑靼部落，这鞑靼部落就是蒙古部落呀。你要是到蒙古部落去买马呀，带了一些盐巴或者是铁器、刀枪，就可以换一些马匹。因为蒙古那鞑靼马呀，在那个地方不值钱，可是这北地这鞑靼人呐，需要的就是汉族这些先进的铁器，包括盐巴。他们大车小辆拉着这些东西啊，真就搞到了好多个马匹。这马匹呀，都是挑上好的马。这马匹换回来了，可是这下子麻烦了，这好几百匹马呀，这几个人赶着高高兴兴的往梁山坡来，结果麻烦了，被人家夺走了。被谁夺走的？就是曾头市这曾家五虎和这曾长官，也就曾长者，他们给夺去了。你说这宋江和吴用一听，哎呀，这火当时就上来了，就回来一个段景柱回来了，这石勇和杨林还不知去向了。你说宋江他能不着急吗？宋江和军师吴用，再加上新来的首领就是玉麒麟卢俊义，得合计合计啊，怎么办？想办法啊，把这马得找回来呀。更主要的，咱们两位弟兄还失踪了。那么这时候，智多星吴用就把石谦叫回来了。你看石谦小个子不高，瘦不筋的，一双耗子眼睛啊，那小涮头鼻子一撅，露了一口呲牙，高高兴兴的就过来了。哎，我说军师啊，我又有活了。对，你又有活了，因为你啊能飞檐走壁，你去到曾头市，一定要打探打探曾家五虎的情况。这回啊，就看你的了。这石谦领命就走了，这边把石谦安排走了，又安排这神行太保戴宗。戴宗走得快呀，安排戴宗也去打探打探消息。戴宗走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回来了。他说曾头市现在要给灵州报仇，听说灵州的将领已经跟水泊梁山联合在一块儿了，他们誓与梁山为敌呀，现在已经在曾头市附近安下了大寨。同时曾头市有一座法华寺，这法华寺已经成了曾家五虎的中军帐了，也就是啊军队的指挥部。这还不算呢，在曾头市外边啊插满了旌旗呀，那兵马全都安营扎寨了。嘿，这石谦也回来了。石谦回来报告什么消息呢？说是他已经探听底细了，曾家五虎一共是设了五个大寨呀。曾头市前面有2000多人守着村口，总寨内是教师史文恭执掌，北寨是曾屠和副教师苏定，

南寨内那是次子曾参，西寨内是三子曾锁，东寨内是四子曾奎，中寨内是曾家五子曾生和他父亲曾长官把守着，还有那个青州的玉宝寺。这个青州的玉宝寺可了不得，身高过丈，是膀阔三庭啊，绰号叫显道神。他呢专门负责这马匹的喂养，而且这些达子马呀都圈到法华寺内了，看来要想把这些马夺回来还挺费劲。吴用一听，哎呀，曾头市已经做好了准备了，这曾家这五虎再加上这史文恭和苏定，这可挺厉害，咱们那得合计合计怎么能把曾头市打下来，好给朝天王报仇啊。这时候你看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就来了一次大聚会，得一块商量商量啊。那么既然人家已经设了五个大寨了，咱们怎么办呢？大伙商量来商量去，还得军师吴用，他得亮出观点呢，智多星嘛。要我说，咱们也是分五支军马分头对付他五个大寨。要说这功夫卢俊义那是河北玉麒麟，他就想立立功，因为卢俊义现在身体已经康复的差不多了，到了梁山还没显示显示自己的身手，他就首先请命，说是啊，我卢某有今天全靠弟兄们相救啊，如果你们不打破大名府，我的命早就完了。为了报效水泊梁山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愿前往曾头市，我要单挑史文恭。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啊，只有卢员外能对付史文恭啊，这史文恭的武艺那在大宋朝可是首屈一指啊，为什么希望把卢俊义请过来，就是让卢俊义是单挑史文恭。要说这功夫，这吴用可就多个心眼儿。吴用一合计，这卢俊义去打曾头市，万一他要是把史文恭给挑了，朝天王在死的时候可有个遗嘱啊，说是谁能挑了史文恭，谁就是梁山的山寨主。到那天你让不让人家卢俊义做呀？你要不让人家卢俊义做，那就是违背老寨主的遗愿。可是你让卢俊义做，宋江宋头领怎么办呢？吴用啊，他从心里边已经服了宋公明了，因为宋江有些主张这吴用都非常赞成。第一个就是宋江早就流露出要受朝廷的招安，所以宋江他不占一城一县。那么尽管水泊梁山有些人他不同意招安，但是吴用愿意招安呐。这吴学究智多星有点蜜水儿，那也是个文化人呐，一旦招了安，他就能得个一官半职的，所以他心里边是靠着宋江。那么现在卢俊义要去争头功，说什么也不能让卢俊义把这功争过来呀，他就耍了个小心眼儿。卢员外，您呐身体刚刚康复，既然要请战，好办，给您一哨人马，就专门打埋伏，不上主战场。卢俊义一听，哦，不上主战场，好，既然让我参战就行了。紧接着卢俊义就领着人马做下山的准备。这个时候啊，吴用开始调拨这五路人马。首先他安排了正南大寨有霹雳火秦明和小李广花荣带着副将马林邓飞领着3000人马是专攻

当你困难失望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瞧得起你自己。当你成功得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瞧得起别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

0: 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五月七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了。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战略分析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轨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

0: 面积，创造了全国九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

0: 允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 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

0: 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6: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0: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9: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

0: 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7: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 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6: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7: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州多云转阴，局部地方有阵雨雪，市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另外，河西武市有5到6级西北风，局部地方阵风7到8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晴间多云，河西武市有4到5级西北风。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1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痛点问题，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让办事更便捷，服务更暖心。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对中央第14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工作再安排再部署。
1: 中国泰在5V式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石谋军在庆阳平凉调研时强调，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1: 解码甘肃15五播出，力量架筑8个提升开新局。
0: 甘肃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0: 我省适老化智能家居补贴政策让养老变享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烦的问题，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我省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痛点问题，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让办事更便捷，服务更暖心，切实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请听报道。
3: 走进五围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服务高效运转，工作人员全程引导精准办理。办事群众阮女士：
4: 我今天过来办理变更业务，工作人员特别热情，为我一一耐心解答，不到一个小时就为我办完了所有的业务，工作特别省心。
3: 为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升级，五围市以数字赋能为抓手，构建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诉求一线应答服务体系，打破部门业务壁垒，整合关联事项，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集成联办模式。五围市政务服务中心税务窗口工作人员苟贤贤：
5: 我们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推行智能预填、一窗通办，让企业新办、税费申报、注销等高频事项更省心。
3: 近日，陇西县400兆瓦时每100兆瓦电化学独立储能电站项目一次性领到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动产登记证、人防手续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从申请办证到五证同时拿到手，仅仅六个工作日，这让投资企业感到着实意外和惊喜。陇西县400兆瓦时每100兆瓦电化学独立储能电站项目负责人杨强强：
6: 在五证办理中，陇西县热情积极的保姆式服务让我们很有感触，就是没想到在短短几天就办完，这种办事效率和办事态度让我们在陇西投资发展更有信心。现在证拿全了，接下来就是加快项目建设，尽快淘产。
3: 五证连发是陇西探索推行社会投资工业项目集成化改革取得的重大突破。陇西县住建局行政审批股股长李琼：
7: 在这个证件审批办理过程中，县住建局在严守法规底线填旗下组建专班，提前介入，最大限度压缩了企业来回申报补办资料的时间。
3: 一大早，市民卢永涛就来到金塔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业务综合专区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窗口高效便捷的办事体验让他连连点赞。金塔市民卢永涛：
8: 现在机动车转让登记办事流程快多了，手续也简化了，很快就办好了，服务也很贴心。
3: 金塔县聚焦破解部门壁垒，调快分割问题，精准梳理市场监管、税务、社保等多部门高频事项，划分14个办事专区，全面实现一窗受理、分类审批、统一出件的闭环体系，政务服务标准化、智能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攀升。金塔县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罗正新：
9: 我们已整合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主题服务场景44个，办理实现压缩70.64%，申报材料减少61.46%，跑动次数减少92.7%，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3: 近日，白银顺腾节水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驻会宁县，并正式投入运营生产。企业的顺利落地是会宁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的显著成果。白银顺腾节水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梁白斌：
10: 我们目前选择会宁，一是市场有需求，二是园区的诚意足，效率高。
3: 企业落地只是第一步，做好服务才能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会宁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围绕企业建设、生产、运营全生命周期需求，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全方位提供保姆式服务，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会宁工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郭占兵：
10: 我们将一如既往持续深化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让所有入驻企业都能扎根会宁，安心发展，真正实现引进一家企业带动一条产业。

0: 我省各地紧紧锚定高效办成一件事核心目标，深耕服务提质、流程提速、效能提升，全力破除办事堵点，精简办事环节，推动企业和群众办事从来回跑、多头跑向就近办、高效办加速转变，实现政务服务速度与温度双提升，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昨天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中央第十四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工作再对标、再盘点、再安排、再部署，推动反馈意见不折不扣整改落实到位，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果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中央第十四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工作开展以来，各有关方面严格按照巡视整改工作要求，紧扣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扎实推进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是必须坚决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把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做深做细做实，确保按期交账。会强调，要把当下改的工作盯得更紧，抓得更细，确保清藏见底，不留死角，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全面盘点未完成的整改事项，逐一核实整改进度，逐项评估整改成效。省政府班子成员要扛牢一岗双责，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条条改到位。要把长久力的工作谋得更深，做得更实，推动标本兼治，常态常效，把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最大限度释放巡视整改的综合效应，努力实现问题整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促进。程晓波、王军、王兵、王旭、吴万华及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5月7号在武威市调研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各项工作全过程，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在武威重离子中心，庄国泰表示，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让优质特色医疗资源惠及更多群众，要做好产业化和延伸服务文章，打造区域重离子特色应用产业高地。在武威伊利乳业公司，庄国泰表示，要发挥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带动作用，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强食品安全源头治理和全过程管控，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在武威市政务中心，庄国泰表示，要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堵点难点，以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践行为民宗旨，彰显实干担当。在浙能武威调峰火电机组工程和土基熔岩堆项目建设现场，庄国泰表示，要发挥重大项目引领带动作用，为全省能源保障和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大动能。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5月6号至8号，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在庆阳、平凉两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迈出坚实步伐。石谋军详细了解了庆阳苹果产业大数据中心、香雪园樱桃产业园和金川旭康食品公司、金河川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等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构建高水平甘味产品市场体系，不断提升农业产业质量效益，要坚决整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把强化开发式帮扶同促进全产业链发展结合起来，有效拓宽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要持之以恒抓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切实保证涉农资产资金设施规范管理高效使用。 调研期间，石谋军实地了解了京川县。

0: 为党校、崆峒区委党校建设情况，强调要补短板、促创新，全面提升县级党校办学水平。石谋军还到陇东学院、甘肃医学院查看校园安全管理、周边环境整治等情况，并组织召开座谈会。甘肃台报道。
1: 开局定全局，起步定后程。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出炉，八个明显提升成为统领全局的核心目标。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全面深化改革治校明显提升，开放合作能级明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美丽甘肃建设水平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明显提升。解码甘肃“十五五”今天播出，力量架筑，八个提升开新局。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定位为国家战略叠加、重大政策加力的机遇期，发挥比较优势、激发潜力动能的上升期，聚力重点突破、实现追赶进位的窗口期。三个期的判断决定了八个明显提升不是均匀发力，而是靶向聚焦。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规划处处长杜立文。
2: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党中央赋予甘肃的功能定位，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聚焦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提出了八个明显提升的主要目标，科学合理设置了五个方面的20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6个方面的重大任务举措，提出了6大领域。120个重大工程项目，体现了跳起摸高、追赶进位、脚踏实地、务实可行。
0: 高质量发展明显提升排首位， GDP 增速锚定5%以上，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是产业兴省的硬支撑，科技创新明显提升紧随其后。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9.5%，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6件，这是给发展装上最强大脑。改革开放和开放合作双双列入，甘肃要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人民生活明显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向63%迈进。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毛锦煌。
3: 八个明显提升可以概括。
0: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毛锦煌。
3: 八个明显提升可以概括为一个1331的这么一个结构体系，以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明显提升为总统领，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深化改革治校、开放合作能力，它实际上是一个协同发力，总体上为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一个强劲的动力。社会文明程度、美丽甘肃建设水平和这个社会治理效能的明显提升，用于呢这个筑牢我们发展的精神、生态和安全的一个底线，以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为最终的落脚点，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发展的最终成果转化为民生的福利，那最终形成一个统领到动力到保障到民生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0: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八个明显提升提升的不只是发展指数，更是一个省份的发展能级。纲举目张，直本莫从，读懂这八个明显提升，就读懂了甘肃“十五五”的方向与分量。
4: 今年以来，甘肃着力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推动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快速发展。新能源发电装机比去年末新增98.2万千瓦，达到8139.7万千瓦。一季度，规上工业新能源发电量增长10.8%，其中风电增长18.3%，形成了光伏、风电、光热三条完整产业链。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全省第四个年产值超1000亿元的产业链条。今年以来，甘肃放大能源基地优势，推进沙歌荒大基地建设，实施新能源加行动，促进风光水火和多能互补，发输储运造

0: 一体发展，目前甘肃电源总装机容量超1.2亿千瓦，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800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超35%，新能源装机占比、发电量占比均居全国前列。甘肃台报道。
1: 下面是时政要闻。5月8号，2026年二季度省委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落实省委部署，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雷东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与服务保障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不断提升整治工作质效。要着力推动6个纠治走深走实，深入推进12个重点领域整治，坚决防止顽瘴痼疾反弹回潮。要积极探索对新发问题的破解之道，创新思路方法，健全制度机制，提升整治工作水平。甘肃台报道。
2: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下面是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专栏。从黑白色的影像中，他读懂生命万象；在冰冷冷的数据里，他倾注医者温情。他是洞幽察微的生命解码人，也是攻坚领航的学科开拓者，医者人心的情怀始终滚烫。他深耕一域，普惠基层更多群众，笃行致远，以硬核实力彰显陇人担当。他就是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专家周俊玲。请听报道。
4: 他是甘肃影像的探路者，在脑肿瘤的精准诊断、能谱 CT 的临床应用和人工智能的影像预测等多个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推动医学影像为诊瘤全流程赋能。他主导的脑肿瘤分级分型影像学研究荣获2014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了在甘肃影像研究领域的零的突破。他带领团队潜心研究10年，完成能谱 CT 的临床应用及技术创新项目，再次荣获2021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甘肃省首位当选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常务委员的医学影像专家，他紧盯国际医学前沿趋势，精准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带领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5: 我们医生啊，特别影像学的研究啊，不只是个黑白的影像，那么更多的看到的黑白影像后面的承载的生命。
4: 在甘肃的基层医院，周俊玲带领专家组开展义诊，将最前沿的影像技术和诊断理念送到基层医生手中，让基层的医生受益匪浅。让老百姓足不出现就能看好病，是周俊玲最大的心愿。为了这个心愿，他的足迹遍布陇人大地，全力促进全省影像检查标准统一、规范提质。正是周俊玲的不懈坚持，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获批甘肃省医学影像重点实验室，被评为甘肃省省级医疗卫生甲等重点学科，成为培育甘肃医学影像人才的沃土。
5: 我坚持我的热爱，奔跑的理想的大道上，低头有坚韧的步伐，抬头有清晰的远方，回头有一路的故事。
0: 养老事关民生福祉，贴心政策托起老年幸福生活。我省推出适老化智能家居补贴政策，以智能养老产品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品质，真正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转变。请听报道。
6: 走进高台县县城一家医疗器械店，店主正在为前来选购适老化产品的老人讲解产品功能，核算补贴费用，全程协助整理申报资料。贴心服务让老人选购更省心更安心。高台县医疗器械店负责人秦爱玲：
7: 补贴活动开始日内哦，进店的人也就多了，工作人员的这个补贴方面也是核算的比较精准的。
6: 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独居老人，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解答老人疑问，现场调

0: 是新购置养老设备，手把手教老人操作，把政策红利实实在在地送到老人身边。高台县城关镇新建南社区居民郭生荣：
1: 我这每次这样，吃上不了，最后就没了个这样子，是大佛现在活得正常的。
0: 高台县立足本地养老需求，出台适老化智能家居补贴专项方案，面向常住本县60周岁以上老人家庭，涵盖4大类、48种智能养老产品，按购置价30%补贴，每户最高20,000元。高台县民政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陈雪芳：
2: 我们将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引导更多老年人家庭安装智能监测、健康管理等设备，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老年人居家安全、生活便利的实际成效。
0: 武威市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落地实施，以电子消费券形式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补贴，切实保障其基本养老服务需求，撬动养老服务消费市场。武威市民政局副局长张军山：
3: 发放养老消费券是我们市委市政府精准对接老年人需求、激发银发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今年1月份开始到目前，我们已发放养老消费券9335张，核销资金124万元，让老人们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专业的照护和便捷的服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宣传引导，优化发放流程，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更好的养老服务。
0: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今年起，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这张暖心券正撑起幸福夕阳红。玉门市78岁的李长俊老人被评估为完全失能，常年住在老年公寓。补贴政策实施后，每月800元的电子消费券有效减轻了家庭负担。李长俊家属李国峰：
4: 这个国家给的这个养老补贴啊，确实很好，减轻了我们家庭的经济负担，老人也得到了更好的照顾，我们也很安心放心。
0: 从政策宣传到实操指导，从精准识别到红利兑现，玉门市扎实推进各项举措，确保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玉门市民政局养老事务股股长石燕：
5: 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规范失能等级评估流程，强化养老服务质量监管，切实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让老年人享受到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
0: 未来，随着各项养老惠民政策持续深化，服务不断优化，必将为更多老年人撑起安稳幸福的晚年保障，让夕阳余晖更温暖。
6: 下面是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专栏。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天水市坚持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在培优壮大优势特色产业的同时，培育壮大新兴农业业态，不断拓宽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支撑。请听报道。
7: 在天水市甘谷县安远镇蓝莓种植基地里，一串串蓝莓缀满枝头，悄然成熟。安远镇蓝莓种植总面积达412亩，现已发展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蓝莓标准化种植基地。甘谷县安远镇蓝莓基地董事长刘本伟：
8: 因为这边的光照强度和海拔高度和早晚的温差，会造就高品质的蓝莓。我们下步规划30万株蓝莓树。
7: 依托特色蓝莓产业的发展，不仅盘活了当地资源，更为周边农户就近就业搭建了良好平台。村民杨虎琴便是蓝莓产业发展的受益者。自基地建成投产以来，他便一直在园区务工。甘谷县安远镇大树村杨虎琴：
9: 现在有了咱这蓝莓基地，价格比较昂贵，收入也比较高，每年2万块钱左右吧，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有活干。
7: 甘谷县在做大做强设施蓝莓产业的同时，持续壮大樱桃特色种植。走进安远镇嘉农果蔬合作社的樱桃大棚，一颗颗樱桃鲜红饱满，长势喜人，即将成熟上市。该基地占地100亩，现已建成反季节樱桃大棚9座，栽植樱桃苗木2600株。甘谷县嘉农果蔬合作社负责人许一平：
10: 我们早上市的已经卖完了，现在还有4-5千，这一批又开始上市了。这上市的有9个棚，大概下来就是3-4万斤。我们主要种的是买枣。
7: 天水市持续聚力做强做优果品产业，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截至2025年底，全市果品基地面积稳定在230万亩，果品总产量达316.3万吨，实现产值133.2亿元。如今果品产业已成为天水市繁荣农村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推乡村振兴、纵深推进的支柱性特色农业产业。
1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请听报道。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拟定于2026年8月19号20时开幕，8月26号9时闭幕，会期8天。开闭幕式分别在定西市体育场、定西市体育馆举办。赛事设青少年组、群众组两大组别，青少年组面向19岁以下青少年群体，依据项目特性具体设置年龄组别，设置19个大项、24个分项、550个小项，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全部组队参赛。群众组面向社会各界，覆盖省直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体协等群体，设置25个项目、172个小项，充分调动全民运动热情，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省体育局副局长张刚：
12: 立足全省办赛的工作格局，紧盯竞赛组织、赛程编排、资源调配、业务指导等关键环节，纵向压实省市县三级办赛的主体责任，贯通上下工作链条，横向联动省级各职能部门。目前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本届省运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11: 据了解，火炬传递活动以薪火征程、奋进陇原为主题，时间安排在7月底至8月初，残运会主赛期定于9月1号至7号，进行8个项目比赛。5月21号

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徐伟明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全面开展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一碗家常面食暖夕阳，城头惠民食堂首碗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7号，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徐伟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和省市领导要求，紧盯群众身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教训，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烟花爆竹、危化品、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做到基础清、情况明，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建立台账、限期消耗，确保整改闭环到位，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要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科技成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增强全民防灾意识和处置能力，凝聚全社会参与合力，要立足自身资源禀

部切实把义乌发展经验蕴含的改革锐气、创新理念和实干作风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和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4月15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是生态环境

织生活、日常监督等各环节，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推动党员教育管理常态长效。要锚定真当黄河上游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不断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切实扛起整改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推动整改任务清明见底、常态长效。会上还召开了县委全面依法制县委员会第12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统领，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全县发展大局，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在强化理论武装上实现新提升，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新作为，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取得新成效，在深化基层法治建设上实现新突破，在抓实督查整改上见到新气象，在凝聚工作合力上开创新局面，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靖远。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扶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民生幸福的重要底色，为切实解决辖区老年人做饭难、吃饭愁的痛点问题，践行国企惠民使命，近日由靖远县城投公司建设运营的乌兰镇东关社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暖心开放。老年食堂以实惠的价格、可口的饭菜、贴心的服务，精准对接周边老年人的就餐需求，用一碗热饭传递温情，用暖心服务守护夕阳红，成为老年人家门口的幸福港湾。走进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窗明几净，环境温馨，桌椅摆放整齐，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清香。傍晚时分，食堂里暖意融融，前来吃晚餐的老人排队取餐，手工臊子面、浆水面、炸酱面、凉面等各式家常面轮番上线，都是本地老人爱吃的家常口味，软烂易消化，清淡不油腻，特别适配老年人牙口和肠胃。乌兰镇东关社区周边独居高龄老人居多，不少老人行动不便，晚上不愿开火做饭，想吃一口地道家常面时更是难事，既缺烟火气又少陪伴，
志愿城投聚焦老年群。

体晚餐刚需，主动扛起地方国企社会责任，把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面食晚餐作为民生重点来打造，主打本土家常面食，兼顾口味、营养、老年饮食习惯，让老人晚餐吃得省心、吃得顺口、吃得暖心。小食堂承载大民生，一碗面食暖心阳。靖远城头以暖心面食晚餐为切入点，用烟火气诠释国企担当，用心用情建好家门口的养老幸福站，实实在在解决老年人晚餐就餐难题，让居家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幸福感。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县人民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有烦恼来这里，生活帮你忙，帮你解决烦心事儿，帮你智慧生活。我是尔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运动篇。为什么有的人看似体重正常，四肢纤细，肚子却不小，体检甚至查出脂肪肝？相比看得见摸得着的皮下脂肪，深藏于腹腔的内脏脂肪低调且顽固，想要减掉更要下苦功夫。今天一起学习通过运动科学减脂。一、内脏脂肪过剩有个典型特征，内脏脂肪围绕在脏器周围，对于支撑稳定和保护内脏起着重要作用，一旦过剩却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包括嗜睡、易疲劳、呼吸困难、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便秘等。如果不及时干预，还可能引发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心脏病等心脑血管疾病及代谢综合症，增加中风和心肌梗死等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运动过少、久坐、饮食结构偏油腻或喜好甜食的人，更可能积累多余的内脏脂肪。典型特征：肚子大、四肢细。据统计，有大肚腩的人中，九成面临内脏脂肪过剩，可通过计算腰臀比简单判断。笔直站立后，轻轻吸气，用软尺轻贴皮肤测量肚脐上方一厘米处的腰围及胯骨凸起部位的臀围，然后计算腰围与臀围的比值。男性超过 0.9， 女性超过 0.8， 即提示可能存在内脏脂肪过剩问题。二、内脏脂肪到底有多难减？相比于身体其他部位的脂肪，内脏脂肪更难减。在减肥导致的机体营养不足情况下，细胞会优先将营养转移到内脏脂肪中，而在减肥初期，身体会先消耗其他部位的脂肪，一积累难消耗，内脏脂肪便会在腹腔内不断堆积。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在热量消耗基本相似的情况下，相对于低强度或中等强度运动，高强度或极高强度运动能更有效地减少腹部内脏脂肪。原因可能在于，高强度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体仍可保持较高的能量消耗状态，会倾向启动内脏脂肪功能。而跳跃作为一种高

一动就出汗的人是身体虚吗？闷热的天气出汗多，这不难理解，但同样的环境下，有人轻微出汗，有人则汗流浃背，甚至吃个饭稍微走一走，整个后背都湿了。爱出汗的人是身体虚吗？那么需要警惕哪些疾病的风险呢？一，比别人出汗多或是天生的。出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重要手段，其实皮肤每时每刻都在出汗，只是汗滴还未成型就蒸发了，这种情况叫隐性出汗。当身体活动起来，比如运动、进食、情绪激动、产热增多，或者当环境温度升高，体温也会随之升高，人体就会增加出汗来散热降温。倘若排汗机制失灵或超载，人就可能发生中暑或者热射病。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杨锡川表示，在相同环境下，出汗多少与个体的基础代谢、汗腺数量、汗腺的发达程度、汗腺的分布偏好等都有关系。基础代谢，一般情况下，基础代谢率高的人对散热要求也高，更容易。

易出汗。比如青壮年往往比老年人出汗多，孕期及产后比非孕期女生出汗多。汗腺多少和发达程度，人体汗腺有200万到400万个，每个人汗腺的数量和发达程度不同，汗腺多且发达的人自然出汗多，先天汗腺少或者不发达的人就会出汗少。汗腺分布的位置偏好，汗腺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大汗腺主要分布于腋窝、乳腺和会阴处，小汗腺分布全身，集中在手掌和脚掌。汗腺分布的位置也存在个体差异，手心、脚心、腋窝、脖子这四个位置出汗多，通常属于原发性多汗，是一种基因决定的多汗现象。总的来说，对多数人而言，只要身体觉得舒适，出汗多或少都是健康的、正常的，不必担心焦虑。二，爱出汗，排查一下四种病。爱出汗也可能是疾病信号。武汉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尹杰提醒，如果你比周围人更容易出汗，不妨排查一下是否存在以下情况。一，糖尿病，高血糖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容易让人在睡眠或不剧烈运动时出现多汗，这种情况常发生在血糖过高或过低时。二，甲亢，如果身体分泌的甲状腺激素过多，可导致新陈代谢率增加，体温随之升高，下丘脑检测到这一信号，就会下令增加出汗以调节体温。这种出汗一般是持续性而非阵发性，通常还伴随体重下降、指甲变脆等症状。三，感染性疾病，一些感染性疾病如结核病等，可导致夜间盗汗，即在睡眠期间大量出汗，睡醒后汗止。四，自主神经失调，自主神经失调是指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可导致多汗症，包括局部多汗，尤其是手掌、脚底、腋下、大腿根处和全身性多汗症。相对而言，女性在生育、更年期等激素波动较明显的时期，易出现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因此更容易情绪烦躁、多汗。若是不严重，保持环境清爽，衣服透气即可。出汗过多怎么解决呢？一，补水。水对大脑、心脏、肾脏等代谢活跃的组织影响很大，不少人口渴时才想起喝水，但此时身体已经失水 2% 了，建议大家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天饮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1500毫升，运动、户外作业、高温时可以多喝一些。二，补碘电解质。人在大量出汗后会流失很多钠，易引起电解质紊乱，可能导致乏力、呕吐、头晕甚至昏迷。出汗多时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也可以喝点绿豆汤或红豆粥。三，少吃辣食，吃一些辛辣刺激、肥甘甜腻的食物更容易大量出汗，建议合理膳食，多吃果蔬，适当喝一点酸味饮料，比如酸梅汤，既避免过多出汗，又生津开胃。此外，金银花茶、薄荷茶或柠檬茶也是不错的选择。四，出汗别立刻冲凉。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提醒，出汗后最好用毛巾擦去汗液，或者换件衣服，
待汗水消失，再温水洗。

澡。此外，长时间吹空调会影响排汗系统正常运行，高温天要给身体主动出汗的机会，不是特别闷热时，不妨关掉空调和电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帮你忙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河美静远930，听天气。

来到北京时间上8点关注的九月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是24度，天气多云。